0: 的预报信息，总体上是午间要注意防暑防晒，早晚的相对还是比较凉快的，早晚期间呢，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8到22度，还是早晚期间比较凉快舒适。嗯，主持人，
1: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您，再见，周末愉快。
0: 好的，再见。
2: 首农樱桃熟了，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集体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食市集，5月22至31日周末限时开放，首农享瑞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4，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做事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才干呢？你站哪边？欢迎参与我。

0: 草台经历，还介绍了一些展现草台精神的人物，比如说手搓飞机的小镇青年视频博主神奇阿宇。那咱们也来听一段啊，余华是怎么理解草台班子的。
1: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手里拿一本文学杂志对照着看，一堆的错别字，我老婆给我布置的工作，你负责辅导你儿子语文去，写出来的作文以后不能叫不及格，但都是低分。我就是个草台班子嘛，你看我这坐就坐在草台班子上，对，嗯。所以什么是草台班子？
2: 大气好像两拐洞，已越过微风区。
3: 太吵了，什么都听不到。
4: 完了，他飞到那边去了。
5: 一个普通人想飞到天上去，我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了这个梦想，我住回了老家的废厂房。从零开始学拍摄，从无到有搓零件，开始了我的发明。

0: 备好了，才会开始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准备。
1: 因为准备不好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象说，哎呀，我要突然之间有了娃了，我有多大压力啊、嗯、
0: 对对对，
1: 我要处理多少问题啊，我有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啊，
0: 嗯，
1: 所以会感觉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人就想，要不然我再等等。
0: 所以你看、啊、余华就说时机永远不成熟，
1: 是，
0: 但你永远够格，就你想什么时候开始都行。那各界学者呀、名人啊、网络大 V 啊，也都开始进行了一些讨论。比如罗永浩就说起草台班子，我可是很有发言权。
1: 嗯，
0: 余华就说你是

0: 市政公交一卡通，它叫联合卡，也就是说可以在全国330家城市使用。
1: 哦，是吗？咱那一卡通能出京使用
0: 300多个城市都可以使用。
1: 嗯，你看我们对他误解了，我们认为只能在北京用的。
0: 原来那个什么叫什么京津冀一卡通啊，市政公交一卡通，我老觉得就是北京的，不是。另外上海不是公共交通卡可用，是上海交通卡可用。
1: 嗯，
0: 也就是说上海有两种卡，公共交通可能是公交的
1: 啊，
0: 上海交通卡可用。6161说支付宝微信出行都能用。
1: 嗯，
0: 还有呢，可以京津冀一卡通，试过了拉萨、西安和浙江。
1: 哦，
0: 都没问题。支付宝里面呢是可以点当地的出行卡。你看今天咱们属于干中学。
1: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在西藏用过那个肯定是先干再说的。您是不是拿着这卡到西藏去试的？
0: 肯定是。
1: 是吧？
0: 不，我跟你讲，现在反正我找攻略，我不知道你怎么找，我不一定。

0: 艺呢现在已经走出了戏曲舞台，从比喻到梗已经演变出了这个三用草台班子
1: 啊，
0: 用它呢形容那些看似精密实则凑合的企业或者项目。原本呢有点那个，我是不是看错行了？哟，是为什么是三用？我想说
1: 人家是三层意思，我也在想什么是三用意思啊？
0: 我把第三页连到了第二页，
1: 你这就是先干再说，你知道吗？
0: 我
1: 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
0: 第四页在哪儿？
1: 给你展示一下万事俱备是怎么办的啊！我这手里。

0: 但有明显的贬义色彩。第二层意思呢是解构世界。
1: 嗯，
0: 最近呢网络热狗热梗啊，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流行开来，很多人认为是看似精密的世界，其实呢充满了混乱和敷衍，表达对完美幻灭之后黑色幽默或者权威的这个
1: 曲媚。说实话，有时候你一看这事情实在是不靠谱，你还说果然是个
0: 草台
1: 班
0: 子。
1: 以后我得对着页码来读。我说为什么要三用啊？
0: 哎，有时候先干再说就容易这样。
1: 这是三层。
0: 你就干着干着，临时发现，哎呦，出现这个问题，没法救啊！
1: 啊，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啊。这个燕林说，小事儿我可以选择先干，
0: 嗯，
1: 风险低，可逆，能快速反馈，我就先上车，再调整这个姿势。
0: 嗯，
1: 如果总是等待。绝对的一切就绪，永远无法开始。你准备再充分，没有开始啊，那也是徒劳。我觉得有道理的。
0: 嗯，飞鱼说了，说我属于万事俱备型的，出去玩我提前两个月做攻略，去哪些景点啊，请不请讲解啊，对比选择酒店，当地美食，酒店周边的美食。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看电影我要提前选好影城，选好影片，然后没有到电影院再选的时候。而不过呢，今年我想干一件先干再说的事儿。他说我想考个导游证，我有工作啊，不是想换工作，是我就先备着。
1: 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就多一个兼职，
0: 多一个选择。
1: 周六周日咱们可以，因为北京现在外地游客多呀。
0: 啊，
1: 我有一次是干嘛来着？咱好像拍片子吧，到了故宫，然后因为是要拍骑行，它其实是在护城河是可以骑行的，
0: 嗯，
1: 但是根本骑不动，因为你会看见大量的游客以堵满了这条路的姿势，潮水一般的向你涌来，基本上就只能够是推行。而且呢，在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基本能听到天南海北的这个游客的口音，
0: 嗯，
1: 和统一的北京导游的那个标准的介绍，甚至有时候你觉得有重音啊，因为有好多那个介绍语是差不多一个意思的啊。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护城河，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护城河啊，这个
0: 就在那带回声儿，
1: 好几波人讲的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岗位是真的很辛苦，但是很有必要，因为绝对不能让大家来了以后什么也没记住就走了，
0: 嗯，
1: 还。

0: 上。你想啊，就是学着语言，二外那有各国语言，
1: 嗯，
0: 然后人家现在成立翻译公司，给其他这个各国来到北京，来到中国，无论是旅游啊，还是商务谈判啊，做翻译。这不也算是一个说先干再说吗？
1: 其实有些创意的有些创业的机会是来自于你的干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突然间发现了所谓的商机，或者突然间发现了所谓的这个就是漏洞，这个漏洞呢需要你可能要用技术啊或者用其他的服务去填补，你可能就由此打开一片新天地。
0: 嗯，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就是它就算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项目，它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服务它也有可能会有短板，就反而会给了这个先干再说的朋友一些创业的机会。
0: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就开始后悔了。
1: 你怎么了？
0: 我就反思我人生当中有哪些没有先干再说，我非要等万事俱备，我就吃了亏了啊。
1: 嗯，
0: 那这么着，咱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是当年要干了，咱没准就成了。
1: 嗯，
0: 来，先进广告。
2: 微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情况。8:28，京城高速东新庄桥进城方向是有事故，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呢还在清理。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出京方向也是有事故的。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首农樱桃熟了，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集体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食市集，5月22-31周末限时开放，首农享味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0: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
1: 8:29了，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今儿跟大家来聊聊做事儿是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呢？欢迎大家来投票。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咱们今天真的是干中学啊！刚才我说乐视电视，哈尔说我家里原来就装过乐视，可以重装一个芒果的 APP， 用这个 APP 直接登录，不要用系统自带的 APP。就好像那个有时候电脑里有一个叫什么微软应用宝，如果你在微软应用宝里面下载这个 APP， 你登录的时候它都必须要通过那个微软那个。应用宝，当我卸载这个微软应用宝。

0: 那你是要说什么？你刚要说的，
1: 我当年就是大家可以说说你们有没有这种后悔药的经历啊？就是有时候想，哎呀，我得慎重，我得把这东西做好了之后，我什么都学会了。

0: 微信网名叫什么来了？说车人阿丽，你们去查查他，他也是现在差不多千万粉丝的这个流量的全网。当年认识他的时候，他说我想做视频。我说哎呀，你做视频你要团队吗？我想小小的投入一下，弄一个团队，人开始做，做到现在也这个流量。
1: 然后你一直没变。
0: 然后我一直在想，哎呀，我要学会，我要好好的去剪辑，我要在节目里好好的积累，积累完以后我就能做汽车内容了。到今天啊，
1: 所以互联网这个世界可能还得先干再说，
0: 真的，
1: 因为他有时候那个所谓的风吧，你可能要错过了，你就可能只能。蹭风了，
0: 有风都蹭不着了。我跟你说，
1: 风都蹭不着，
0: 有时候就是那时间点位，
1: 有可能你真的就是被那些追风少年们泡在了后面。所以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你说的这个呢，就是身边有很多人，他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0: 是
1: 他就开始干了。然后呢，可能要花时间，可能要花钱，因为我知道有些投入，他可还真是不是说你热爱你开始干就行，你甚至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可能像咱们这个单位里面上班，有时候你会对这个风险会有谨慎的那一步。你看，因为我正常上班，我有工资，我并没有说，这个要孤注一掷。但有些人如果他孤注一掷，也许他就成了。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但能成的那你回头看，哎呀，当年要是我跟他一块儿，对吧？
0: 哎呀，多好啊！
1: 你是
0: 当年我要是认识马云，递我一张名片，我跟他一块儿。哎，有没有大家这么想过？

0: 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敲定。
1: 但是边想边做的过程当中啊，一方面就像佳佳说的，您有没有这韧性啊？能不能把这事儿真正落到地？不然的话，你天天跟人在那说，天天画了这大饼，落实不了，
0: 没朋友了。
1: 未来。

0: 你又多了啊，
1: 56%的人支持，万事俱备43%，
0: 大家可以到听天 FM 聊天室来参与
1: 投
0: 票啊，
1: 就是干在准备的前还是后，他就决定了是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
0: 哎，几番发了一个照片啊，说你们聊这话题，我就想到了这个课文，有一篇课文叫《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是臧克家写的。然后其中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1: 这是闻一多先生说的。
0: 对对对。然后第二句是，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哎，跟你刚才说那个特别像。
1: 其实现在好多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低调的慢慢先干事儿，不一定要高调的去张扬，包括准备和干这个事情都是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看闻一多先生应该呢是属于先干再说的，因为他是做了再说。
0: 哎呀，此刻我特别想放一首歌。
1: 什么歌？
0: 这首歌叫动起来。
1: 哎，来自郭富城啊，我觉得运动跟健身这个事情
0: 是吗？也这样，
1: 也是
0: 这样。你真不动，你在那想，且想呢。
1: 我刷了好多短视频，收藏了好多短视频。

好，8:43，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北五环上青桥西东向西有事故，肖家河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再重复一下，北五环上青桥西的东向

1000公里10天，它分山线跟海线，难度都不一。咱们来说海南啊，海南西线是狂野，就相对来说我理解可能山会多一些，中线最难，跟台湾一样，台湾的中线是要爬那个五岭，海南的中线是要穿越五指山，所以它没有走中线，也没有走比较温柔的，更多人选择了东线。

0: 因为环岛第一天，台湾环岛第一天，我没有海南环岛啊。台湾环岛第一天是要从台北翻北宜公路到宜兰，台北是一个盆地。简单来说呢，在一个上午要爬两个大坡，你才能够翻出台北盆地。这两个大坡，我腰快断了。第一次啊，在2016年第一次台湾环岛的时候，我中间就想说，我有病啊，我为什么呀？
1: 你终于看清自己了。
0: 我当
1: 在环岛的路上，你看清了自己。
0: 第一天，所有人的最后。变速器还是那个领队走到我边，哎，变速这边右边是变后面的小那个小盘，前面是变那个大盘，然后我一边教，哎，腰收腹，哎，你手姿势不对，你这样会疼，就这么踉踉跄跄，而且车辆的高度还没调好，骑了一半吧，腰也疼，肩也疼，我当时笃定的中午吃饭一定不骑了，但中午吃饭呢，技师说我帮你调一下高度，啊。调吧，调完以后想，反正
1: 人都给调了，
0: 骑完今天就不骑了。就下午发现，哎，调完了以后确实腰
1: 好
0: 了
1: 很多，
0: 所以第一天就这么吭哧吭哧停了下来。第二天说你还骑吗？第二天我说什么样的路线？哦，今天120公里，刚想说不骑，然后说全是平。

0: 路线会略微有些不同，难度不一啊。
1: 反正就是无论是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就是你能不能承受那个最后
0: 结果，走再说吧，
1: 结果
0: 走吧
1: 最后那结果。
0: 而且我跟你讲，有时候你要参加一个环岛的这个骑行，通常来说你也搞不清楚什么东线西线中线的，就是他带你走哪条线
1: 你就走哪儿，你就跟着就完了。
0: 先干再说吧，回来以后哦，原来我骑的，我也是回来以后哦，原来我骑的是山线。后来他们有其他人去骑，为什么他们骑的比我们累？哦，原来人家骑的是海线。
1: 所以这个为什么骑行圈有很多都说骑行有黑话呀？啊、就是没坡，你去了你才知道这是什么样啊？
0: 是什么样级别的坡？
1: 有很多人会拉着你先干再说，在运动圈。但是呢，你真干完之后，你会发觉，哎。他拉着我先干挺好的，
0: 尤其运动这事儿，我觉得先干再说吧，真的。A 开头的朋友说，我真的特别疑惑，什么事情是允许你先干再准备的？我真想不出来有什么事儿可以这样先干再准备啊！就这个事情啊，你脑子里有一个框架，你。

0: 交通路况预报。
1: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南五环旧宫新桥西侧东向西有事故，京城高速东新庄桥进城方向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事故现场还在清理。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有事故，肖家河桥西向东有事故，南五环当房桥西向东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

0: 因为你已经断了自己的后路，就让自己就拼了吧。当时我觉得我其实还属于那种比较确实是属于，你看尤其像今天的大主播，你看好多真的特别年轻，他们总能带来好多新的东西，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就是会有点所谓的自卑啊，就你别以为好像所谓的经验它就是你的这个自信的筹码，我反而可能会觉得跟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其实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1: 那是
0: 都不敢交朋友，就怕人家问我你今年多大。
1: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比赛，我也有曾经有一阶段是挑战主持人央视那个
0: 妆台那个
1: 对特别火那个节目，然后到我们学校去问，哎，哪个同学想参加我们挑战主持人啊？我们班还真有俩人去参加了。当年挑战主持人有一个最火的叫尉迟琳佳，站那个擂台上站了好多集啊，一直在上面没人能打败他。最后真是我们班一女生把他给打败了，叫王冠。后来呢，王冠还进了央视跟李勇。

0: 你知道原来有那个就是咖啡杯的杯套，
1: 嗯，
0: 你可能如果他当时不马上推出这个创意，你再过两天，可能再过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有人想到咖啡杯烫手得需要这么一个杯套了。
1: 嗯，
0: 但是第一个做出来的人他就吃到了这个红利，
1: 嗯，
0: 然后永远都是他的专利，所以抢占先机，抢占先市场，必须先干再说。
1: 探索类的很重要 啊，然后再来说说需要谨慎的场景啊，包括什么涉及重大资金，
0: 对，
1: 人身安全、法律合规，以及需要长。

0: 呢说，哎，你看延庆啊、密云啊什么都有好多漂亮民宿啊，自己在那儿整一个小屋子不挺好的吗？生意还挺好的。你看每间房间这个房价也挺贵。
1: 嗯，
0: 我还咨询了咱们台一些做文旅向主持人的这个同事的意见，他们说，哼，你想过吗？开门就欠钱。我说什么意思？
1: 直接劝退了。
0: 那什么意思？你员工工资，
1: 嗯，
0: 你的那个厨房水电这些所。

0: 做民宿的时候遇到的老公
1: 啊，
0: 现在已经有娃了啊。
1: 所以我也觉得想去看世界的时候怎么都得审视一下身后的家庭。
0: 所以他当时可能确实是单身，你看这个5206说是单身，后来辞职遇到男生结婚。
1: 嗯，所以有时候吧，先干再说，确实是需要勇气，需要一些背后思考的条件啊。虽然说咱说人家，哎，说干他就干了
0: 啊，
1: 但是他也想了，对吧？
0: 其实还什么呢？就是你对自己的能力、你的储备，
1: 嗯，
0: 你确认可以，你才敢说我先干了再说。因为你要是我先开始，后面遇到了问题，我再想办法解决。但我开始是基于
1: 嗯。
0: 我有这个能力开始。
1: 嗯，对，别拿着2万块钱就去谈代理去啊。

0: 挺便宜的。嗯，
1: 因为电子表嘛，
0: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1: 石英 表
0: 对，嗯，有些贵的，有些便宜的。那会儿在我们这种刚毕业的小朋友心目中，那是奢侈品啊。
1: 那可不，
0: 那奢侈品啊！那会儿觉得有一块 Swatch 多厉害呀，啊嗯！我有2万块钱呢，我。
1: 哎呀，看到这个现在火爆的这个场景啊，佳佳更后悔了吧？当年2万块钱我怎么没拿下呢？咱们继续的路况，
2: 路况信息。
0: 北二环雍和宫桥东向西出口封闭，目前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流量集中。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南五环旧宫新桥西侧东向西有事故，京城高速东新庄桥进城方向有事故，现在事故现场还在清理，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路况信专线6528，求求求求。

0: 9:19了，欢迎继续回到娱乐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高科。
0: 哎呀，
1: 还在想那20000块钱投资的事儿。
0: Swatch 现在又开始，大家又开始关注上了，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于他都有点忘掉了。你看光影不
2: 媲美劳力士，
1: 你也给他们讲啊，原话你带回来呀、啊。你说瑞士手表媲美劳力士，
0: 400多块钱一块，贵的1000多呢。然后机械表最后送我妈了。
1: 所以你知道，在这种事儿啊，尤其出国购物。

咱们再来看大家说的啊，到底是您是干事儿选择先看再说，还是等万事俱备再行动呢？淡淡幽兰说了，先行动啊，比方说想去哪儿，趁热情赶紧出发，万事俱备啊，你得在这个行动

0: 去必须得做好准备和预案。但是呢，想得多往往会落实不了。比如说去旅行，衣食住行、天气和遇到的情况会做各种攻略，设计路线。可是呢，真去你会发现一半的设计没落实。
1: 嗯，
0: 因为到了各地呢，会因为当时实际的情况，哎，选择了别的路线。现在就不再搜各种攻略了，定好日子、酒店、机票、大致路线，留出两三天时间出发就行。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点定了，比如说我去这个城市定了，机票、酒店定了，其他的就随遇而安。
1: 嗯，我觉得现在看咱们这个互动平台上啊，全都能当至理名言，你知道吗？能反思人生。网易云说了，说宁可后悔，不留遗憾。
0: 哎，还真是，
1: 是吧？
0: 你尤其是表白这个事，与其说出来，与其不说，将来后悔，因为你不知道结果，不如说出来了以后，哎呀，太蠢了。
1: 嗯，
0: 但是至少你知道了结果。
1: 嗯，提拉米苏说，成年人不做选择啊。这个，
0: 表白那个电视剧，
1: 表白那电视剧说的，干中学就三个字，这也是一名言。
0: 那是一个犯罪电影啊。
1: 干中学啊，他干好事儿啊，
0: 要干好事儿，啊，
1: 干好事儿，干中学啊。
0: 北京淡淡幽兰说，我旅行就说走就走，但是通常要知道第一站去哪儿，至少知道到达以后换币、住宿，然后设计第二天出行。
1: 嗯，
0: 尽可能搜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到美国东部旅行，
1: 嗯，
0: 灰狗 bus 根本没有停车站牌，走的连徒步路线我都得设计的明明白白。所以朋友们还问呢，独自旅行不寂寞吗？我说我没有空寂寞。第二天行程设计和每天旅行分享就已经满满当当。
1: 嗯，有时候呢，咱们说要万事俱备啊，是因为在干中学边干边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上回我去邻国旅游，然后

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一个地方是各位小伙伴儿时共同的记忆，那就是北京动物园。这里承载着无数北京孩子的童年回忆，这里除了欢乐之外，其实这个古老的园子到今年已经走过了120年，在老北京人的心里，对它有着一份特殊的情结。北京动物园不仅是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是科普场所，同时更收藏着百年的城市记忆。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来到北京动物园，请您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听一听这动物园里面的老故事。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北京动物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光绪32年1906年，在原乐善园、济园和广善寺、惠安寺旧址上，由清农工商部领衔筹建的农事试验场，最初是为了学习

0: 的一个建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农事试验场。咱们看到老大门，然后里侧的这个接待的这个楼，还有两侧的东西配楼，都是他建的。
1: 是，当时为什么要建农事试验场？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
0: 第一个啊，农事试验场实际上是清末新政当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清末新政实际上就是要大量的吸收外国先进的这些无论是制度也好、技术也好、文化也好，进到中国来。这是当时清朝政府去主导的。那么你说要是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引过来，引什么过来合适呢？有些清朝的官员就认为，你看这个西方国家它发达，尤其城市相对比较进步、比较文明了，那么它应该有自己的农事。

0: 这全是傅百瑞设计的。咱们现在看的这边呢，实际上是西楼，
1: 嗯，
0: 对面是东楼，后面是主楼，然后呢对应是大门。
1: 嗯，
0: 西楼和东楼的两侧呀各有一对狮吼，这边这个是狮，然后对面一只脑袋朝天的叫吼，
1: 吼
0: 一对儿。
1: 嗯，
0: 不光这一对儿，那边还一对儿。
1: 嗯，
0: 动物园有现在呢一共是三对儿。
1: 嗯，
0: 再有一对儿是在咱们说的这个唱官楼的前面，也是一对狮吼。

觉得他好家伙比动物还过瘾。那么看他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吧，还真有那外国的，因为咱们说了有外国人跑这儿来，其中有些外国人跑这儿来了以后呢，就跟他说您这个头到了美国能拍这个美国的好莱坞影片，结果还真把他弄过去了。拍了一段时间片子之后吧，人家可能看着也不新鲜了，他自己没有演技，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回来了。然后第三个巨人呢也有个名儿叫做魏吉贤，这个巨人呢可能咱

0: 这个东配楼这边有个栅栏门，
1: 对了，这栅栏门啊，原始的位置是哪儿呢？是咱们这个地方现在进行这个重新修缮呢，就是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出来的位置，现在这边拦下来修缮。这门是干什么用的呀？因为以前农事试验场啊，它最早的是农事试验，它植物多动物少，后来开了动物园之后，这是动物园自己的门，就等于最早的时候动物园还没有呢，后来才有动物园。那么动物园跟植物当时放在一个园子里面，所以有一个单摆幅放在这儿的动物园的门就在我们现在的位置。
0: 我们现在脚站的这个位置是在动物园的范围内。
1: 对了，所以从这儿就进来了。
2: 哎，我就很久没来动物园了，这里边的布局就是全是小时候那种模模糊糊的那种印象了。
1: 这边都改了，你像这边是咱们说的那个禽类，
2: 这边是袋鼠，
1: 不是这边，袋鼠往那边走，这块是那各种禽鸟。

0: 系游船顺序，这实际上是一开始
1: 码头，就是在当时在农事试验场里边坐船游览的这么一个动线。
0: 对的，
1: 现在动物园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坐船游览。

0: 40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

0: 北五环玉峰桥以西的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莲花池东路莲花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呢，也是有事故，后车多。东五环在五元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气温。

0: 越爱车的人越老想给车里面装修一下，或者买点什么东西装饰一下。
1: 程程最爱买什么？最爱买一些这个装饰的毛绒的软乎乎的东西，是不是？
0: 我进程程车里面一直以为他女朋友开的呢，车里有一个半米高的琳娜贝尔。
2: 这个总觉得得有点什么东西扔进车里边，有点这个路上的这个。

0: 波路啊都不会掉，这是我目前的一个解决方式。
1: 嗯，
0: 那么这种解决方式我觉得更适用于那些您有一块大方屏的，比如说像特斯拉呀，像这种后就是整个屏幕后方也比较平整，然后您又说不想这个手机也不用互联，您就上面偶尔就支在上面有一信息提示啊就可以。我现在是这种形式。
1: 嗯，
0: 那还有的是我出差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拍一下这个拍一下，甭管是拍路还是拍自己也好，

现在有很多第三方的更加安全的一些这个香氛的这种选项可以去选，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吧。那如果您说原厂这个味道挺好的，我也愿意去买原厂那个，咱就通过一些购物平台，不用去 4S 店买那些特别特别贵的，那个确实很贵，不是很值，以及说它里边的那个香味儿，没有值那么多钱了，我觉得，所以可以买一些第三方的。那么香块我并不是很推荐，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冬天您随意，夏天我就不建议您买那些里边是香珠或者香块的了，尤其是有一些大牌的这个车载香薰是吊挂形式的，吊挂在后视镜下方的，很好看，很好看，也很好闻，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遇到了太阳暴晒，或者说您车内温度比较高，它就化了，然后

0: 能是你在挂的位置上面会有一些对你这个散香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哎呀，就是一个香氛嘛，那我就随便买一个，我看这街边香氛挺好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到这种就正规门店去购买，因为有一些香味其实会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的。
2: 对，
3: 以及说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可能偏木质的香型啊，有点沉。

0: 太不容易了。他那手扣我第一回上去的时候，手机扔进去一松手，手机就掉到了下边，
1: 深不见底的这个储物空间里面是吗？
0: 然后就得上车门下边那储物格去找了，直接掉下去了。那个东西第三方非常非常的便宜，但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去购买那个安全带上的那个，就是防硌的，或者说是防割的那个。那就怎么说，那个
2: 防勒的一个小垫儿，
0: 就一个小垫儿，那个垫儿也比较有讲究，建议大家选那些更薄一点的，厚的那个特呼的，就胸口一块一块热源，弄得就夏天的时候特容易出汗，薄一点的呢，一是没有那么滑，能固定住，能起到这个一定的这种垫的一个作用，就它没那么勒脖子了，就有点用，但是呢，上面别买那个带大娃娃的，带大娃娃的那个那东西，就是会让安全带有一定程度上会失效。我。

0: 那会儿就痴迷于拉布布嘛，然后这个把那安全带就是放了一个这个拉布布的一个大头的这个安全带，后来发现它真的会影响你安全带调节的角度和你安全带的这个就是贴合，因为你安全带就系到身上，它不是个摆设，它不是说这条带子你系了就行，它是一定要贴合到你身上了，然后去保护你的安全的。但是因为有这些障碍物的这些阻拦，会发现可能有的时候在某一些角度下啊，它就会阻碍你这个安全带成功的贴合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建议其实类似安全带这样的一些安全的物件啊，就是尽量不要添加太多的这种小物在上面。
1: 上面那个小脑袋有的时候挺重的，它会把那安全带向前拉，所以有一部分是空心的。
0: 对对对，不贴合。包括说到这儿，就是有些人会把这个就是安全气囊等等这些地方，它有时候会摆一些这个装饰。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其实这也是
2: 仪表台上的安全气囊蹦出台。就是这儿写一个小小的英文字 airbag， 那个 airbag 一般都是烙上去，烙在你那个皮上的，或者有个针，就有一个布的一个织物小标签，上面写着 airbag， 就是代表着发生碰撞的时候呢，空气囊会从你那蹦出来。
0: 对，然后那个囊有人放东西，
1: 别往放盘上贴小钻。
0: 就包括副驾也是，就副驾的那个地方，有些朋友也会在车里面贴一些这个好玩的，有些头弹弹的一些小东西，其实那些都不是很安全，尤其是在安全气囊蹦出的时候。
1: 虽然平常看起来很可爱吧，但是而且是这样，可以跟大家说一点，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的安全气囊究竟是怎么弹出来的，因为考虑到现在其实副驾呀有很多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了，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屏幕，然后现在有一部分车型开始放一些更多样的储物格，然后或者是甚至说您有了什么女王副驾呀，或者说有了不同的什么小桌板这些装置以后会，其实厂商为了做到一个安全的标准，尤其是副驾的安全标准是挺高的，他们无所就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然后把安全气囊布置在了中控台内，但是中控台至于布置到什么位置您可能不知道，因为现在弹出的方式有包括但不限于从上方弹，就是您就面前的那个面上边直接开一个盖弹出来，这是相对老式的，还有的是现在从这个中间储物盒的中间直接通过一个特别窄的缝，直接是以这种破坏型的方式直接弹开，以及说还有这个从侧面一个小从接近于这个空调出风口附近来形成一个从侧面的一个大包，这个整个弹出来的形式非常多变，就会让人这个就是您就是别在这个中控台布置上太多的东西，因为真的是千奇百怪弹出来的方式，一旦挡上了这些东西砸脸上挺疼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安全息息相关的啊，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一些小物件是当下可能在这智能车时代，或者是在咱们这么卷的一些532车的时代可以给车配上的，但有一些其实会有点鸡肋，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呢也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就说那些就是现在车上自己可以给自己配的一些小物件，哪些好用的，哪些是容易踩坑的啊，咱们中段广告之后呢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11: 10:29，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莲石西路莲玉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北二环以雍和宫桥为节点的东西双方向，车辆都是行驶缓慢的。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持续车多。另外提示大家，雍和宫桥东西双方向的出口目前都已经封闭了，后车出行请注意提前选择好您的出行路线。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北苑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另外东五环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五元桥到环铁北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

0: 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好，万宁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节目哈，1039汽车天下正在播出。那车上这些小物件，除了传统的一些装饰啊，一些提供情绪气味的一些部件之外呢，更多的一些家用车，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北京车展有40多款532车型，都是主打家庭用，大空间这样的一些车型，那很多人就在这车里面做文章了。
2: 对，
1: 我能不能里面加个充气垫当床垫呢？我能不能里面

0: 章了。
1: 对，
2: 我刚想大手一挥赞同七哥这些观点，其实这些东西都能放嘛，只要说车停了的时候，不要在这个开的时候用。都可以啊，然后突然说到浴缸，我要把这个手收回来。
1: 对对对，我也是听到浴缸的时候，突然因为床垫儿，就当然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家里面用车不是也大车嘛，我也就是给家里面车买了各种就是它的那个适配的床垫儿。我后来发现，其实呢，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想临时休息一下，你会发现可能单人床垫要比双人床垫儿更实用。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双人床垫你要把后备箱所有的东西搬出来，放到一个空地上，保证它不丢的前提下，然后你再把床垫展开，那个车你才能把这个床垫彻底展开，变成你后面一张床，对吧？但是呢，其实你真的现在说晚上住在车里的这个朋友也并没有那么多，他有时候就是小气，而且可能就是司机或者是副驾其中一个人小气，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把这个前面的椅子就放平，直接躺平了，就可以直接休息。单人床垫你可以把其中的一片座椅给它放下去，然后你把东西摆在那一侧，你再单侧再支一个单人床垫，可以进行就是小休息一会儿，比如说在充电啊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小休息一会儿。所以呢，我身边很多朋友用下来发现，就类似这种532的大车，它可能比较鸡肋的是床垫我有，东西很多，东西搬下车我醒了不想睡了累了，对，所以更多的可能如果我东西可以在一侧来储物，然后一侧来放单人的床垫，可能会在某些场景下会更实用一些。
2: 主要东西都搬出去了又得提心吊胆，我这东西别没了，
1: 也没地儿给你放。你真的去露营的话，哪有地方去给你放那么多的箱子之类的，摊一地，然后你再把这些东西都收纳好，不困了一点都睡不着了。对，
2: 其实现在很多532的车型都，大家都是说我们一排和二排是可以无缝相连的。
1: 对，
2: 在做这个前排座椅高度的时候，大家都做好了这个，甭管是连上头枕也好，还是要摘下
1: 头
2: 枕也好，
1: 头枕摘，然后
2: 对，一键放倒，都是一整张，就是很平的一张床嘛，所以不用床垫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对对，
2: 但是至于说带水的东西，可大家可能如果不是说车原装的这个水箱的话，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了。现在这些车型，甭管说座椅配置也好，还是说地面的配置也好，涉及到电的东西太多了，很难很难清理。又不是说像卫士这种，人已经说了，我们可以直接
3: 拿水
2: 呲的，对，因为人家有排水的装置单独做了。那现在的车型基本上，在地面上来说，首先有220伏的充电，然后基本上都1-2千瓦，冰箱也在地上。那座椅上呢，有按摩、通风、加热，都是电阻丝这种的东西，还是要小心一点。包括说小朋友甚至洒了水，大家也要尽快的去清理一下。
1: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个小物件必须，我觉得大家开车的时候，只要长途驾驶都要配上，就是那种小垃圾袋，可以贴的，撕下来，然后可以贴，直接粘到车上的那种小垃圾袋，那真的太实用了。因为有时候就是作为一些有洁癖的司机朋友啊，就是手上就拿着那个垃圾，他宁可不扶方向盘，他手都要拿着那个垃圾。
3: 但我特别好奇，车里面为什么会产生垃圾呢？除了空水瓶之外，应该任何垃圾都不会产生的。
1: 你是特例，我们要在大汽车上吃东西，他真的会炸，他真的会生气。
2: 擤个鼻涕还有纸呢，对吧？
1: 对，就是很正常啊。
3: 你要在我车上吃东西，下去，把你弹射出去，
1: 一键弹射，
3: 一键弹射。
1: 对，就是现在有好多，比如说长途驾驶的话，你不可能一点东西，因为大旗电车不适合长途驾驶啊，就是有很多这种家用车长途驾驶，它有时候就差那么点放垃圾的空间，因为它储物格都给你了，但是你这个如果没有扔垃圾的空间，有一些就还蛮有洁癖的一些司机朋友们，他可能就手里我有见过，就是说就拎一个那个空的袋儿，就那么拎着，然后把手翘在方向盘那儿，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先放到座上呢？脏。然后就一直这个双手也没有办法握方向盘了，然后还挺危险的。我说其实你就在车上粘一个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就车载的垃圾袋，然后你贴上去，它又很稳当，因为那个贴也很稳当。
3: 放在门板里的，因为门板最下方一般都是塑料或者是糖塑材质。
1: 它那个不用放，因为放你还要把那口给撑开。它那
2: 个
1: 垃圾袋
2: 是粘片撕一
1: 下，
2: 然后就往那上面往哪一拍。
1: 对，然后你一拍，你随时有垃圾你就扔到那个袋子里，然后差不多满了之后你就把它 唰一撕下来，然后那袋就丢了。
3: 那个垃圾袋是封口还是长口？
1: 是可以封口的，但就是你撕开之后是长口的，就不用说在你驾驶。

0: 的时候，
1: 他最后关注的还是垃圾的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在关注那个袋儿。
2: 对，
1: 他问的是能不能封口。这哎呀，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大齐
2: 终极洁癖，
0: 对，关键是大齐很少就是长途驾驶，就是那种比如说我开一个
2: 车里没东西，
0: 对，
2: 比如说有人就是哎咱们那个一起比如今天要出门了、什么车里中间插一瓶水，然后呢可能门板里面放两瓶水、这三瓶水就够我们今天出去用了。 OK， 你放到门板里水、那我在驾驶的时候呢它会咯啷咯啷咯啷响，
0: 对，
2: 然后的话扔到后备箱或前备箱里，
0: 对、就是长途驾驶就比较少，所以尤其家里带着小朋友的呀，或者是家里带着老人呢、有一些这个日常你必须要去食用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垃圾袋一定要给大家配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任何电商平台什么的搜一下车载垃圾袋啊，就可以看到我说的这款可以带这种撕拉的这种那个垃圾袋，非常实用啊，好用的一个小物。还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在车上必须要配的呢，就是一些类似啊，就是类似头枕或者腰靠的一些东西，因为原来我的车是没有，我的车空间小我没有放，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在长途驾驶的时候，比如说开

0: 单纯用不了。
1: 嗯，
0: 我是这种，现在很多车型都有腰托嘛。
1: 嗯，
0: 我上去第一件事是把腰托降到最低，降到最后千万别凸出来，凸出来我就特紧张。他就顶着我，我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就不会开车了。这是个人问题，但是有些人确实加一个小腰垫会很不错，但是一定建议大家买的时候现在看，甭管是麂皮也好，阿坎塔拉也好，买这些带有一定防滑材质的，
1: 嗯，
0: 不然它特别滑，您就靠着的时候它也不固定，它到处跑，您就没事老得调它。
2: 嗯，
0: 买这些相对来说，植绒表面的相对粗糙一些表面的会比那些皮的更好。那头枕也是，头枕呢有很多的固定方式，您先看看您那车应该怎么固定。因为我之前的车装不了头枕，是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它头枕跟靠背连一起的，这就没法装。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后边靠绑带，有横的绑带，有竖的绑带，看看您那个头枕具体适用于什么样的。以及说如果您有头枕音响的话，就先别装了，这个影响导航，都声音都出不来了，也影响效果。那如果您想装一个的话呢，搜索一下迈巴赫头枕吧。这个已经不涉及到产品推广，大家都用这个名字，
2: 都用这个名字。
0: 对，然后
1: 像坐在迈巴赫里一样的头枕，
0: 实测下来挺舒服的，然后支撑性也不错，没有过高，因为很多的头枕现在做的特别厚，特别高，搁脖子。
2: 我之前买过，买完之后呢，手动把里面三分之二的那个绒弹性那个纤维给它抽出来，只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呢，非常舒服。
0: 对，然后正好是迈巴赫头枕的那个厚度和宽度很合适，这个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以这个关键词搜，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以及说现在还有一些同样的，就还是这个产品名，但是大家也出了一些相对来说中高端一点的产品，整个的体验很好。我在我办公室的椅子上放了一那个，因为我是把一个 GL8 的椅子拆下来装了一个腿儿扔办公室里了，然后我确实需要一个头枕，那个我就是选的迈巴赫头枕，很舒服。
1: 对，不涉及品牌，只是让你就是有了这个头枕就有坐在迈巴赫里面的感受。
2: 对，跟迈巴赫唯一的不同就是迈巴赫那个头枕呢，冬天的时候呢，如果你点了座椅加热的话呢，那个头枕是加热的，咱后安的这个没有任何电阻丝儿哈，电路它不加热。
1: 你想有呢，反正就是你现在在某宝上面搜倒也不一定没有，
0: 塞一个暖宝宝进去。
1: 对，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你的就是行车过程当中因人而异的一些小屋，就是你可能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包括我上次看，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颈椎腰椎的一个力，就是叫什么力线，其实都不一样的。那天我看了一个这个科学的科普，就是包括人的这个身体的力线不一样，可能你的脸型长得都会不一样。
2: 哦，真的，
1: 就是你身体用力的位置不一样，然后呢你在平视前方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用你的身体的这个力线去调整你直视的位置，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其实人比如说脸那个比如偏了啊，就是一边脸大一边脸小，对，就是其实你不是脸出了问题，而是你的这个力线出了问题。所以大家说开车为什么有些人会调整不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因为也是跟一个这个骨科的专家去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就是你的身体的腰椎和曲线其实没有给一个很好的受力所以你长时间驾驶的话可能会对某一个点会产生疲劳对，所以我们说调节有时候头枕或者是靠枕或者是腰枕它到底在调节什么，其实是你的受力点
0: 你也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腰靠不能往外伸了，可能也跟这有关系，它顶着腰呢，我就往前往前挺，然后就不行了，开不了车了。
1: 你的，因为你开车你要目视前方，就是其实你整个的这个力线和你这个前方的这个视线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互相的作用力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选这个产品的时候，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曲线，然后去选择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样才会给你的长途

0: 这头枕有何用？
1: 嗯，
0: 我靠不着。
2: 对，而现在更多的是一起是头枕了。
0: 对，我靠着的时候压根儿就靠不到啊！我就除非是我硬靠，但是那个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不是整个人都开始往上看了，太难受了。
2: 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运动座椅都是一体式的头枕，就头枕跟椅背是连在一起的，它不像原来。

0: 闲置或后悔的一些东西呢？怎么信息
1: 好，10:43，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二环目前是雍和宫桥为节点的东西双方向车多流量大，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也是持续车多。目前雍和宫桥东西双方向的出口呢，都已经采取了封闭措施，后车请注意。另外，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京密快速路北高桥以北的进城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期互动话题啊，您车内的小物件，两位可以继续分享一下，有什么买完后悔的，或者是觉得特别鸡肋的一些物件呢？
3: 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就是挡太阳的东西啊，大家还是谨慎购买。
0: 挡太阳的，
3: 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车，它特别高级，它直接就带这个遮阳帘，包括这个什么副驾呀，这它带遮阳帘。但之前的一些车，绝大多数车还是没有这些遮阳帘的东西嘛，所以呢，我就买了很多，就是什么跟车玻璃相符合的一些挡太阳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发现它鸡肋的点在于，有一些呢它收纳很小，你撑开了是正好了，但是你每次要收纳，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些呢它确实是不用收纳，但是你每次铺开呢，就它很软嘛，然后你铺开又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知道现在为止我都没有买到一个就可以在这个比如太阳很晒的时候有效的来给我阻挡紫外线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男士有没有买过类似阻挡紫外线的一些小物件啊，程程。大齐肯定没买过，
0: 对，没有，因为我喜欢车玻璃，
3: 沐浴阳光。
0: 原来那种，比如说车玻璃本色就是发绿的透明玻璃，或者发蓝的透明玻璃，就透明玻璃的感觉，不喜欢贴膜。
4: 我也是，所以我一般选择穿皮肤衣。就只能通过另一个方式把紫外线挡上了，
3: 就把自己挡上
4: 啊，把我自己挡上，
3: 就不挡车。但车有的时候，如果这玻璃晒的时间过长的话，你会觉得车里的温度很高，车里温度很高，其实人也不舒适。
4: 那叫开空调嘛。
3: 就通过这种遮挡的方式。
4: 对，但是我确实我跟齐哥一样，就是我车也是不贴膜，然后原色的玻璃，然后后边人我就跟这个朋友一块出去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这车怎么这么透，我能直接看见前面车。我说对，我不贴膜。
3: 就是这个可能好多女士会研究。那天看有一个这个朋友，一个女生特斯拉车主，用两块非常严丝合缝的就是东西把自己的天幕给就是给遮起来了。然后我就说
0: 天幕，对，因为特斯拉那个没有物理遮挡。
3: 对，而且它是实心的那个两块布，然后把那个天幕给遮起来了，两个卡扣咔一卡，然后非常严丝合缝的给遮起来。
0: 淘宝有卖的。
3: 对，所以就是可能大家买车的时候呢，希望大家

0: 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呀，有点讲究的。
1: 嗯，
0: 我爸之前买了一挺逗的，是他买了一个小网子，然后他是把两个就是从这个主副驾之间，他把那个地方给挂了一个小网子。
2: 主副驾之间，哎，
0: 对，在
2: 这个
0: 在椅背上挂了一小网子，然后他把纸巾盒就一个纸巾软包嘛，现在买的都是软包的纸巾，他直接塞到这个网子里，所以这个纸巾前后排都能够得到，并且也不影响驾驶安全，需要使用的时候一回手抽一张，也不需要纸巾盒了，因为它这种网子能从这纸巾就从这网子这个孔里边就直接抽出来了。
2: 嗯，
0: 我觉得还挺方便，而且它现在那里边甚至能放瓶水什么的，还消毒纸巾消毒液，就这些日常用的东西都能塞到这个网子里边，还不会往外掉。它这个网的这个孔的这个间距做的还挺合适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说，哎，您觉得说中间椅背上可以挂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嗯，哎，这个确实要一个是我喜欢那种软材质的，就是因为软材质的它不会在这个车里面就是咯咯咯咯的那样子。
0: 对
1: 对，还有就是它得固定上，因为你不固定上的话，有可能一刹车它就咣。
0: 对，它固定的还挺紧的，它好像是拴在了两个。

直径上面非要给它腾出来一定的空间了，所以现在那些车呢，就因为大家都是开着去长途嘛，532的车就会把后备箱装得非常满，它但凡这个高度超出一点儿，可能都会有直接跳到这个前排的一些隐患，所以我觉得这个网子呀，也建议在咱们这些车企卖532车的时候，如果第三排它能够放倒，但是大家是这样的，放倒它放不平，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可能。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

0: 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
1: 嗯，
0: 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堤亚，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
1: 嗯、
0: 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
1: 嗯、
0: 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2: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
0: 哦、
2: 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0: 对啊，
2: 而且近好多，
0: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1: 嗯，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0: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嗯，就是长城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0: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1: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0: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1: 对，
0: 它就有点像那种就是香港的

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

0: 下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1: 对，
0: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吗？你就跟我说一片腿就到新加坡了啊？
1: 那不能，那不能。虽然新加坡确实挨着马来西亚，就是我比较推荐的，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
0: 沙巴，
1: 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
0: 东

0: 想去那个槟城，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坡大概五个多小时一个车程的距离，我的朋友都建议我坐飞机，
1: 嚯，
0: 飞机就半个多。

0: 就是去您要去的另外一个
1: 城市，哎，直接高速您就往怡宝也好，马六甲，因为在南边，你可以直接去马六甲。
0: 你刚才说的是怡宝，
1: 哎，对，怡宝是往北边，对，
0: 吃榴莲，
1: 吃榴莲。这个地方的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0: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1: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0: 口味不一样？
1: 喂，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 whisky 味道差不多。
0: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1: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0: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1: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个
0: 沙巴，
1: 对沙。

0: 怡宝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一个小城，感觉像是在时间中就被凝固住了那么一个小城市。它现在还有几条巷子就是一直在保持着100年前的这种风貌。所以呢就是很好逛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时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者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这儿也修了铁路，然后也有这种老的建筑，就19世纪的这种建筑，也保留了很多。所以怡宝是一个还挺有看点的一个小城。
1: 哎，但是在基本上

0: 的交通也算是比较便利，另外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和街巷，还有特色榴莲啊。
1: 嗯，
0: 不知道你这次就槟城也去了吗？
1: 槟城没有，我就本来想去，后来结果因为行程的关系，我后面就只能放弃，因为后面又去了土耳其。
0: 时间太紧。
1: 本来我的槟城，哎呀，我想心心念念去三次的槟城，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推荐，我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咱就说，准备吧，就是特别好拍、特别好逛的一个在岛上面的一个小城市。
0: 那你除了吉隆坡，跟你说的这个沙巴你去了？
1: 沙巴去了，
0: 沙巴去了，然后叫什么来着？
1: 怡保
0: 也去了。
1: 对，
0: 你刚才还提到一个地儿，马六甲。
1: 对，
0: 这个就跟中国有一个地儿叫纽约一样，马来西亚有个地儿叫马六甲，它是一个城市，而且呢，好像还有条河叫马六甲河。
1: 嗯，
0: 啊，不知道这回。

0: 骑楼也好啊，然后那种建筑啊，它的英文叫乔治城嘛，叫 George Town。然后呢，马六甲更多的就是一个海峡城市。然后当年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怎么样被当年的荷兰殖民者去打开马六甲海峡，就是从那个欧洲大航海时代那段就可以连起来的一个历史城市。
1: 所以真的要聊起马来西亚，还是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一逛的。而且呢，如果是你想倒退10年15年啊，大面积团游的时候，这些地方还真的不太好去。尤其是现在开始了自由行和这个自驾游的体验之后，可能更多朋友呢会选择深度游体验出片儿。这可能是包括同学这两年去到这样的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啊。而且这两年还有视频的

0: 运势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

0: 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1: 对，
0: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1: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

0: 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那书 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这。

0: 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1: 面，福建炒面
0: 啊，不，那个咱们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1: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0: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1: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

0: 节点的东西双方向车多流量大，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持续的车多。目前雍和宫桥东西双方向的出口呢依然采取封闭措施，后车请注意提前规划路线。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刚才第三时段一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

0: 导游下的。
1: 对啊，那咱就不去了，咱就我其实也没有，就我这岁数也没有那特别大的心，非得去那么一知名的什么什么地方。
2: 嗯，
1: 我说咱就沿街走吧。哎，就那一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
2: 嗯，
1: 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利落。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就是在那个、
2: 啊、
1: 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都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什么的、
0: 啊、
1: 那才是
0: 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1: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儿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

0: 他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
1: 都知道这
0: 都知道这个节骨眼，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1: 深度游啊，现在体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包括聊到这儿了。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只是一个城市，其实第一个时段啊，这个包括已经介绍了其他的很多地方，包括我最感兴趣的马六甲
0: 啊、
1: 然后据说那马六甲河晚上还有那个游船
0: 啊，对，
1: 这个下次再去马来西亚可以好好看一看。另外呢，主要介绍的这马来西亚的这华人聚居区也挺好玩的，城市漫步非常的深入。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先分享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好、谢谢。
1: 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懒惰，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2:00。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二环在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北二环钟楼北桥、雍和宫桥西向东，东直门到雍和宫桥的东向西。另外，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

参与意见了吗？这不非得要中式的家具。刚刘源还拦我呢，说你要不然你买现代的。我说老人不同意，他拿钱，他想买中式家具。但是我就想问他，我说咱买中式家具别管

0: 这个我跟你的选择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啊到了抉择不了的时候，就要找专业人士啊，就把矛盾首先转移出去，对吧？这不是咱俩的矛盾、啊、
1: 把难题交到别人。

但选材料这一会儿就是装好那么大的展厅，光砖的话呢100多种的样子，我就选择纠结了。我觉得这也好看，这也好看，我就是可能我就很矛盾。那比如说这只是一个砖，我在选地板的时候，在选开关面板的时候啊，在选墙漆的时候，甚至在选这个木门的时候。

0: 的智能凉房开始，科技凉房开始，就已经把您的家做了个性化的一些研究。
1: 对，
0: 以后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呈现的最终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都需要设计师来把握。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所以说呢，那我和刘媛本期来做客节目，也正好赶上大家可能这会儿要么刚吃饭，要么吃完饭了。如果说您们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也正在跟家人抗争，可能年轻人喜我要电竞房，可能老年人说我就要中式的实木的装修，可能年轻人说我就要个性化跳跃的，我们自己怎么着的。您只要有装修之家的需求，今天您有一个特权。只要在我们的一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这通咨询电话呢，我们给您安排金牌的设计师，最起码在全包员上班都有7-8年的老牌设计师。

价门店是150,000多的，今天只需要129,900。那您家如果是80平的话，大概就是14万到15万之间。那如果面积更大，我们也会有一些报价。超出的面积怎么计算？比如说超出套内面积65平，每平米的价格是1099元。那您现在拿到有自己的房本，但是您说我不知道怎么去计算我们家的套内面积，但是我又想知道我们家的一个包含了就是全包儿现在这个套餐的全部该怎么去报价？您打400-606-8866，不光我们设计有服务，那我们线上的您占了优惠的这个。

0: 全寒了。
1: 对
0: 啊，啥是硬装的？把您的房子倒过来，掉不下来的都算硬装，墙面的漆呀、啊。里边的走的管啊，水电呀、啊、那个卫生间的防水啊，这些包括上墙的瓷砖啊等等等等，包括通铺的地板啊，包括您可以说我能不能选砖啊，砖也没问题，地板也没问题，他们那儿有好多的选择。

0: 掉下来的东西也差不多寒了，你想
1: 差不多都寒，
0: 13件的家具、
1: 灯具、
0: 沙发、茶几、
1: 沙发、茶几，有成品家具，有定制家具，
0: 对，
1: 还有什么一些电器，可能一会儿还有电器礼包、啊、
0: 对对对，定制家具还是索菲亚品牌的，
1: 索菲亚品牌的，包括刚刚说到的那些其他的所有的硬。

0: 墙上的挂画，
1: 地面的
0: 摆件，
1: 小碗装。
0: 对，
1: 也就够了，基本上您这家也就能够达到拎包入住的效果了。但是要告诉您，当然啊，您说我不打电话，我直接就去全包园，我先看看去行不行，也没问题。您说我下周

0: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1: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0: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1: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0: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0: 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 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今天呢，大周日的，咱聊聊家的事儿啊。请来的两位呢，是大家。

0: 像厂家可能再去给你哪个装修公司都会给您再修再补，但是修那一块你总是感觉它会很突出这一块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源头上把这款漆哎选好了，它就是不会出现这种开裂呀，或者是说这个时间长了它颜色褪的这种情况了啊。今天您打4006068866，我们说的这些新品牌在这次的新智整夏 Q7 Pro 的这个套餐上，随着价格按套内65,129,900这么算，超出一瓶，他们店面是1399，节目时段一点之前是1099，连我说的这些品牌最合作的最新款的品牌，您都可以。

0: 对，但是如果当工人问到你的话，那你可能会说，哎，我是得考虑一下，可能我需要，它就是额外的一部分的钱。
1: 嗯，
0: 这个工艺呢是价值2000块钱的，反正加上刚刚我说到的大大小小的，一共是14200块钱的一个防增项的一个礼包。您在今天一点前打40。

0: 更多的客户了，但是他们几乎可以说，如果客户越多，他们赔的就越多。
1: 没错，其实说句旁的啊，就是到店面的客户，为什么说讲不下来价？我相信听众朋友有很多，我自己

0: 我们加拿大百事的也好呀，瑞士森德的也好，太阳花的也好，您到全包园的店面去选，选完以后如果您选了全包园装，暖气也不用您花钱，全房的都给您换成新的，包运输，包安装，包售后，包质保，个别的暖气厂家我们打压测试完一保就保好几十年啊、嗯、这个是随着老房质检12000同享的。暖气咱们算它1300025000块钱省回来了。同时呢，您打着电话的时候其实有个诀窍，就比如您拨通了4006068866，您就直接说我有房子要装修，可能今年9月份装或者明年开春装，老房在海淀80平，或者你就报个位置，你说那个有空我去你们店先加我个微信，这都可以，因为您在开车嘛，要是在家还好展开的聊一聊，
1: 开车可别打电话、
0: 对、
1: 啊、
0: 是

0: 智能面板是什么？
1: 就是
0: 液晶屏的还是怎么着的？
1: 它是我们新合作的品牌，然后它相当于就是可语音控制呀，包括怎么样的这些，
0: 哦、
1: 就比较方便。
0: 可以定，比如说文文开灯，
1: 对对对，就是
0: 灯就亮了。
1: 对。
0: 哦
1: 可以远程手机操控什么的都带。
0: 哎，你看啊，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原来我们所说的智能的家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嗯、是的，
0: 现在而且已经越来越习惯了，就我们家就有，我就不读那四个字了，因为有可能唤醒您正在听节目的您家的那些设备然后他把这个看看啪就开开了，且你还能设置

0: 还在做，每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1: 三万不。

0: 不辞而别来。
1: 妈妈，我再也不上学了。
2: 铁蛋儿，你这是咋了？哎呦，你这脑门上咋青了一块嘞？你跟人打架了？

0: 铁蛋儿啊，
1: 嗯，
0: 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1: 嗯，嘿，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0: 那
1: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0: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啊。
1: 大人也会犯错误？
0: 当然了。

0: 来了，你看看。
1: 不是，阿姨
0: 啊，
1: 这个是您种的黄瓜？
0: 是啊，怎么样？
1: 不错吧？阿姨，您这个……
0: 哎呦，听我跟你说，不是吹的，我这个黄瓜个儿大，嫩的呀。

0: 糖，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些。
1: 哎，那个剩下的呀，我们村委会再帮你想想办法啊。
2: 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看着我吃亏不管的。

0: 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1: 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
2: 哎呦，黄太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嘞。
1: 我呀这把年纪了，

0: 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呢？
1: 啊，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
0: 那、哦、
1: 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你看，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
0: 嗯嗯
1: 啊，村民生活保障。

0: 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1: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村里也都脱了贫。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
2: 啊，
1: 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百十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0: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哎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
1: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怕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
0: 哎，
1: 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0: 是，
1: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嘞。
0: 嫂子，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了。
1: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0: 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

0: 按关门了。
1: 哎呦，我瞧瞧瞧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哦，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嘿，哎呀，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白总店二层品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嗨嗨哟！
2: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
3: 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4: 可不是吗，连春兄弟，你瞧瞧这会儿，大中午的正是饭点儿，哎，可就是没几个人上门啊。自打开张以来，除了周末能来几个人外，

0: 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适当给你一些补贴，咱们一起把村里的第一户农家乐坚持下来。
1: 连城兄弟，我听你的，咱就是八大碗。
2: 金花嫂子，你这门还关不关呢？
1: 啊，不关了，不关了。有村委会给我做后盾，我还关什么门呢？
2: 哎，对呀，
1: 大兄弟，我向你保证，再难我都不会关门的。哎，我这就把收好的桌椅板凳给摆回去，敞开店门做生意。
0: 哎，好好好。哎，来，柱子哥，哎，咱们一起把这个河畔野香的牌子给挂起来。
1: 好嘞，我去拿梯子，咱们呀，
3: 挂牌子。

0: 啥出来收拾？
1: 你以为吃救济金光荣啊？这柱子哥说了，柳鞭这玩意儿，这城里人可稀罕了。
0: 哎，我来。
1: 那边。
0: 好，
1: 我这就抽空啊，这鞭了些。哎，这绳子，
0: 好。
1: 这寻思着挣了钱啊，就把救济金给退了。这再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摊就碰上了下大雨。那个角帮我压一下。
0: 好，行了，大翠儿，你就甭管了，这雨太大，你都交给我，你就躲雨。行了，都压好了，大翠儿。
1: 啊，
0: 哎呀，身上都淋透了，快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1: 啊，那边有个公交站，我去那儿躲躲。这今天谢谢你了，八戒，你快走吧。
0: 啊，哎呀，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能不管你就走呢？哎，来，你把我雨衣穿上，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1: 啊。

0: 我这个腿呀、啊、下不了田，干不了重活，编这些多合适啊、
1: 嗯、
0: 咱湖头河岸边啊有的是柳条子，也没啥成本，就挣个功夫钱。哎呦，可现在啊就是挑出去卖有点麻烦，不过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2: 大翠儿
0: 啊，
2: 给你说个 好消息。
0: 啥好消息啊？
1: 那个，
2: 哎呀，柱子哥
1: 啊，
2: 我说话费劲，你说。
1: 好，大翠儿啊，
0: 哎，
1: 这事儿啊，还真是多亏了巴金呢，他天天惦记着给你的柳边框找销售渠道。最近他不是在培训中心学习吗？他一有空就拿着你编的小框小篓子到处转悠。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0: 收柳条框的店？
1: 对啊，一家工艺品店，那卖的东西可高级了，有这个陶瓷的小茶壶，小猫小狗，还有玻璃做的花瓶。
2: 柱子哥，人家不叫玻璃，叫琉璃。
1: 啊，对，琉璃的那个小鸡啊、小鸭呀、啊、啥的，结果人家呀、啊、就看上你的小筐小篓子了。
0: 哟，这人家咋会看上我编的这些土玩意儿嘞？
2: 人家说了，你编的那是艺术品，
1: 艺术品，对，
0: 真的。

0: 也喜欢。
1: 哦，那等晚上你过来
0: 啊，
1: 给他们还能教教他们怎么玩。
0: 哎呀，那晚饭我也顺便在你家吃了。
1: 啰嗦什么呀，让你来你就来。

0: 金花水呢？
1: 来来来，
0: 倒酒倒酒啊！
2: 哎，好嘞，来，您吃好喝好。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哎，我说连春啊，
0: 哎，
3: 刚才我们还看到你们正在建养老院。
0: 对呀、
3: 啊，哦，
0: 硬件设施这块啊，我们要求就是便捷舒适，再加上我们村这独特的自然环境，到时候肯定会有吸引力的。
4: 刚才我们在村子里参观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种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意境。哎，到时候再来个人在岸边住，哎，你们说是不是就跟神仙住的地方没啥两样了？
5: 所以啊，我们就商量好了，一致同意年老了就到这儿来抱团养老了。
0: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0: 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关注路况。西山桥以东，东向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
2: 秋有月。
1: 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85858 68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埃头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4: 你以为的

0: 2600，在我们这儿的价格是699。
1: 嗯，那在质保期之内的很多车就被吓唬的说不敢去你那儿。
0: 只要做完首次保养，在4S店做完首次保养，在我们这儿是可以。第一，我们是一类维修企业；第二，我们的所有店。

全时四驱必然会有后桥，就会有后差速器，同时它也会有分动箱。分动箱油和差速器油，其实我们建议是12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10到12万。变速箱油每6万公里更换一回就可以，这种呢成本会降低一些。主要是差速器和分动箱里边没有其他的东西，里边主。

0: 完全可以直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就可以实现免费拖车。需要我们上门救援，就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18-5858，这是我们的电话。救援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
1: 对，

0: 就什么继电器啊什么也换过，水箱也洗过，但是还有这个水温高的这种情况，效果也不太好。
1: 水温高是真实高的话，我们就测量水温，它确实跟仪表显示的温度是一致的，就查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冷却。

0: 一三下这车当啷才着了。
1: 嗯，两种可能，2013年的 A6 属于 C7， 两种可能，这车第一就是刹车灯的那个开关在位置不合适的时候，比如说你踩下刹车了，实际刹车的开关没有触发，所以不允许着车。但是那个第一下按下这个点火按键的时候，仪表的灯一定会点亮，那个灯只要能点亮。

0: 原车的时候它里边有一些液态黄油，
1: 嗯，
0: 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异响的。当那个经常开颠簸的时候，减震器发热，那个地方的油脂会流出来。

0: 在问说，少卿那儿可以修保时捷凯宴吗？
1: 当然可以。保时捷凯宴没有问题，因为保时捷凯宴现在常见的像 2.9T 的 3.0T EA839 的老款是 EA837 3.0， 再往老了还有 3.6 的等等，这些都可以，到时候可以，比如说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

0: 况信息。
1: 14:28，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一下最新的联络线：富士路的东段西向东方向，莲石东路的东段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联络线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东北三环太阳宫桥。

0: 原来那儿不是有月光宝盒吗？
1: 那个叫楼兰宝盒
0: 啊，楼兰，月光那电影里的，
2: 对 对，性质差不多。
1: 楼兰宝盒也跟这个楼兰宝盒里边的功能是实现手机和车的互联，其实现在很多车都标配了，就是很多的新车不仅仅是奥迪，那是属于后加装的，很多车的新车系统里自带的就能。

0: 增压以后，有点类似于高压锅的原理。它的空气不是靠自然吸进来的，是靠涡轮压缩进来的，所以代替的车型在高海拔地区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 再来看看这辆。

沃尔沃很多的车型现在价格跟奥迪的很多车型都是基本都一样，你看沃尔沃包括奥迪还有什么凯迪拉克，最早的时候这三款车的价格在打折方面他们一定是最强的，但是

0: 橡胶，
1: 对呀、
0: 啊，
1: 就
0: 老化，
1: 肯定是
0: 一碰就有脱落的，
1: 都掉色了、
0: 嗯。这个可以换，可以换，但是一定要订这种专车专用，不要买这种品牌的，要买正品的，因为这个胶条对车的行驶中的噪音、密封起的关系作用特别大。
2: 它有两种啊，一种呢是单独可以换胶条的，就是你的玻璃是抠上去的，单独换胶条，按少卿说的买原厂的啊，这个东西。

0: 老王头、老张头、老李头，
1: 太有可能。
0: 然后修电车的都是年轻人。
1: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那样的，就跟现在自行车一样，就比如说汽油车，那都档次特高的一波，啊，就比如说，那真是得有手艺的才能修汽油车，同时能拥有汽油车的，一定是吃过见过的有钱有闲的朋友。
2: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油车永远不会被淘汰。
1: 啊，当然。
2: 为啥呀？因为油车它也有不可取代的，第一，油车

0: 只是汽车上的某一功能会失效，辅助的一些功能失效，比如说 ESP 系统，比如说我们的内部监控系统，比如说电子手刹系统，这些全部都是黄色的，就是说汽车暂时能用，需要具体的故障含义，需要电脑检测才能出结果。
1: 最后两个问题

0: 体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

京，他恰好赶上了中央航校第十二期的招生。这是当时中国专为培养飞行员开办的学校，招考标准非常严格，报名的有3000人，而最后录取的不足300。陈秉静从众多报考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飞行学员。可是在入学之后，这些学员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上课，而是开始了千里跋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侵华日军当时已经逼近南京，中央航校只能和许多政府机关一起

下达这项训练命令的人是当时中国战区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是鼎鼎大名的飞虎队的队长陈纳德将军。

T-40 战斗机，也就是机头上有着鲨鱼头标志的那种。也是从那时候起，陈炳敬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一次次惨烈的激战带走了他一位又一位同学。1943年4月，他的同学蒋景福在湖南零陵的空战中殉国。当陈炳敬来到老同学坠落的地

渐渐的，答案自己浮现了出来。他肩部的伤口始终不能痊愈，甚至还发出了恶臭，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等他抵达上海江湾美军集中营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江湾集中营是一座美军战俘营，里面有被俘的美国军医，军医重新切开了陈炳敬的伤口，这才发现真相。原来

枪杀的。第二天清晨，他在棉袄里藏了一块玻璃片，准备随时割腕自尽。日本人通知他和两个被俘的国军将军一起走出了监狱大门。在门外，陈秉静惊讶地发现一辆黑色轿

即便是见到了当年一起在美国受训的同学，他也会一时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也记得自己在老家有妈妈，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母亲的名字了。重获自由之后，陈炳敬又住了六个月的医院，开刀取出了右臂里残存的那块弹片。这次手术也让他的右手臂之后再也无法伸直，他无法再重返蓝天了。在此之后，

等我死了，你们不要哭，要笑。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于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作品。

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0: 可以签约时没准活动项圈店内。
1: 北东风逸派，逸派007智能轿跑，逸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任何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房山，新路顺风。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

0: 并不是聊聊天就能发现的，看出来。你看颈椎科，像骨科他拍片子，对吧？像神经科，他要给他做核磁做 CT， 那还有刚才讲的心脏科的病人，他心慌、胸闷、高血压也会晕啊。你晕了，要大概知道你看哪个科。
1: 对，就是有个基本的判断。
0: 要不然你在医院，今天挂这个科，明天挂那个科，我们叫有个俗语名词叫辗转于各个临床科室，这个老人家可能看到最后精疲力竭，而且极其烦躁崩溃了。

0: 恐惧。
1: 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一睁开眼之后，我就看见天花板上那个灯，就真的是出现了严重的错位，
2: 扭曲。
1: 我一开始我说啊，怎么回事？我闭上眼再一睁开，然后还是这样，就当时就出现了蒋教授刚才说到的，说恶心、呕吐，然后你就怎么都不行，就这种感觉。
2: 那
1: 眩
2: 晕是不是在头晕里面算比较重的症状了？
0: 它是症状重，但其实眩晕的病不一定重，
1: 引发
2: 眩晕的病
0: 对不一定重，就是他所谓重哈，其实我们临床大夫医生会给病人。

0: 张嘴伸舌头，舌头往一边偏，然后说话说不清楚了，这老人家呜呜呜嘴里边像含个枣，他也是晕哈，描述不清楚眩晕还是头晕，他就会说晕了晕了不行了。这种情况下赶快打120，赶快去各家医院的急诊，有绿色通道，叫脑出什么事还相对缓一点情况。
1: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
2: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
3: 传播健康知识，
4: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5: 让老年人早识别。

些老年人还会偷偷摸摸的，你看我们诊经常有，我问老人，我说你会经常觉得情绪低落老想哭吧，他是啊，这个陪来陪诊的儿女都觉得很诧异，说我对你这么好，家里有吃有喝，天天哄着你还带你旅游，你怎么还天天烦还想哭，我怎么没听说你想哭呢，但是你不理解我，所以如果这老人他告诉你我最近老头昏昏沉沉没有力气，听到了，然后觉得还有时候还有点胸闷，就是而且老烦，听声音听不清楚，听声音还烦躁，情绪有点变化，有时候他不吭声了，刚才讲的急躁哈，还有他不吭声了，本来大家挺好的，一起看看电视，大家一起吃饭唠唠嗑，他一到大家聚会唠嗑的地方，哎，你就看你的父母或者很多老人，我们就自己端个小板凳或者到屋里把门一关，哎，就在那呆着去了，这时候我们要警惕，要早点干预的话，避免老年人因为焦虑抑郁他会加重脑缺血，还有呢就诱发，还是就是我们不是吓唬哈老年人进入老年社会了，当然一些老年病那是自然规律，但是还是要减少这种认知障碍痴呆的发生，它其实这种晕啊或者是聋啊它是相符的，都会其实一个叫求救信号，这时候你要经常跟他沟通啊，我们或者是什么呢，你给他点帮助，他不爱动了吗，给买两个核桃，买两个钢球揉一揉啊，然后哎，经常就老年人让他帮你干点家务，现在很多人啊他也是容易走极端，觉得老年人辛苦一辈子了，又嫌老年人动作慢，就说你歇着吧，你

刺激了，他眼睛是转起来了，所以你躺在床上眼球也抖，这种眩晕啊一定会要叫大家学会看啊，上升版加强版的科学知识，就是你不是光靠刚才讲的看眼睛睁开有没有复视了，然后看看

是的，因为老年人呢病情复杂，有时候疾病有叠加，对于老年人头晕呢就是也很常见。但是那么一定知道，对于老年人头晕一定要找出他的病因。第二点。

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6年的五一档啊，没有人看好一部叫做《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啊，没有流量面孔，没有重工业的特效，没有预热三个月的宣发轰炸，首日排片压到1.6%，单日票房不足400万。看起来呢，不过又是一部地方题材文艺片的安静退场。出品方呢，没有一家传统五大，制作成本

感动，很煽情，但是这也是让观众、作为一开始的我很劝退的一点、我是抱着这两个初衷啊、但是我觉得哎，既然大家那么多人讲好，我也去看看吧。但是我非常意外的是首先我觉得完全不是，超出我预料的是导演和主创用他们自己的这个真情实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觉得首先他完全是一个非常懂电影的人做出来的，有完整的商业结构、

是乔批这个概念啊、嗯、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但是作为从小看电影长大的人，我觉得我们是看了世界各地的电影的、嗯、所以看字幕对我们来说不

0: 东西是比他真正写了的东西更重要。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写的可能是距离我们比如说我们北方人很远的一个很时代也很久远的一个故事，但是它里面传递的这个精神价值是不是我们当下最渴望的呢？其实你刚才讲的说有很多人

0: 在家里边等着木生寄钱回来，就是看写书回来。你看他的这个大部分镜头都是劳动，
1: 嗯，
0: 啊，一会儿这个种东西啊，洗衣服啊，甚至还有拿铲子在那儿铲那个，我没有看清楚到底是什么犁地啊，等等等等等等，这就是另外的一这样的一种形象，就是舒柔就是一个哎传统的潮汕的或者说是东方的女性，她这种劳作，然后每天呢尽到自己的这个责任，带孩子等等，这个我当时。

它可以很容易做到，因为情是可以删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那种不知不觉流泪？我觉得这个也是导演的功力和他选材的一个剪裁的一个优秀。我一定要说，从专业的角度，导演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我能感觉到，我能知道他绝对是一个有功力，知道自己在做，我们可以说是说商业电影叙事下面又能把情感处理得这么细腻，我觉得这个和导演的功力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片子在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他用了克制的这个，就是他并不希望说观众看完了以后，哎呀，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您依然还是处于一种非常的难过、难。

常克制的去表达他们真正想说的，因为可能作为他们研究了很久啊，投入了很多很长时间的这个团队，他们对其中故事的感情是要多于观众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

0: 好像是一笑而过，反而是李芳是更让观众哭得不能自已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高级的处理，当然也是来源于团队设计和很克制的一种创作思路。
1: 我想小唐说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或者是创意呢，实际上就是它的素材非常的丰富，实际上要讲的故事也很多，但是呢我选哪

0: 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公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多的。富士路定慧桥西，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再次提示大家，驾驶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另外呢，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

0: 只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去感受了。
1: 嗯嗯，这个没有办法像在电影院一个封闭空间里跟大家哈陌生的朋友们是不是看有相同的感受，这其实也是很奇妙的一种，对，这就是很奇妙的一种氛围啊。我们也就不老说这哭的事儿了啊，实际上跟大家讲，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别的朋友安利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这个呀这是个喜剧，然后从一开始

的清新自然，不是一上来就是苦大仇深的情怀的、好像是逼着我们去买单的那一种、一种感人、所以乔P为什么

0: 上我并没有这么觉得，有时候觉得甚至有些声色感，还是你觉得好像哎，生活里它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小唐怎么看这个。
1: 如果完全从很专业的角度去看的话，

宣发是另外的应该是投入，所以它如果是1300-400万或400-500万以内的，基本上还是可以算是一个小成本，你把它定义为小成本没有问题，

0: 就是在这个旅游线路当中，我看到一些朋友的分享，就是在电影里边的什么道具啊什么这些都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去了就可以体验什么纯木头的自行车啊，什么这个当年他们走过抬过去的那个旗啊，然后你甚至可以抬一抬这个走过这个乡里这个路啊，都没问题。这个就充分的体现了咱们现在这个文旅部门真的就是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个这些
1: 点赞，
0: 对，一旦呈现之后呢，大家不妨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
1: 是，我也很好奇，而且我觉得也很欣慰，就是说本身我们电影作为一个虚拟内容哈，我们除了在电影院里看，我们是不是还能对于我们喜欢的电影喜欢的话题，我们能不能更深入的去了解。本来在可能电影没有被发明之前，我们其实是

之后，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媒介，说实话电影也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媒介的形式啊。你觉得它会影响到让我们的电影走向另外一些让我们跟今天相比较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发展的路径呢，还是说它也会被代替？

0: 视频更大层面是反向塑造我们的大脑。
1: 嗯嗯，
0: 这里面包括我们对你说的对某些刺激点的阈值的一个就边际效益递减，
1: 嗯，
0: 也包括我们比如说肌肉记忆，就是我刷往上刷的这个手指的动作，
1: 嗯嗯，
0: 它已经形成了一

0: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使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三级，对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影响。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65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

0: 就是年初时候您立没立 flag， 你记得吗？咱们上节目还说呢，那大家立立运动方面的 flag 吧。这都已经五个月过去了，您到底践行了多少？有哪些变化？
1: 没错，而且6月5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咱们今天的奇妙之旅，一方面呢是低碳出行、绿色出行，另外。

0: 都有可能有些东西被你剪掉了，或者被你戒掉了。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 TFM 可以找到一路畅通聊天室进行互动交流，北京时间可以搜索大连版一路畅通 BRTV 的时间号，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一说戒剪，我想起那首老歌啊，这首歌名字就叫戒不掉，你听过吗？庾澄庆的。
0: 没有，我听过那个谁的《借情人》另一首歌。

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情况啊。今天晚高峰，其实周末还是相对不错的哈，但阳光比较炫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新增的事故路段帮大家做一个汇总：东五环五元桥西的北向南方向，莲石东路莲芳桥西向东方向，西三环新营桥北向南，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北五环向白旗桥西东向西，北四环望河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另外呢，京沪高速十八里岩桥南出京方向外侧车道事故。

0: 平台上尼古拉斯说了，说戒掉可乐，喝东方树叶喝茶吧。哎，现在上了岁数，据说30多岁、40多岁朋友们，基本上后备箱里都得备一箱。
1: 你知道，你前段时间前两年了，已经得是，就咱们刚刚开始这中国茶饮走向世，不要走向世界，走向市场的时候，说全世界排名第一的饮料原本就是可乐。
0: 嗯，
1: 你这么多年这个地位无人撼动，
0: 超越不了。

0: 那个味道，再握两个蛋什么之类，看起来可有食欲了。
1: 哎呦，那我适合去那研究所，你知道吗？我大学吃了4年的泡面。
0: 我原来也是，大学的时候觉得食堂东西不好吃，永远都是在这个

0: 醒，
1: 其实都是提神儿，换换心情啊，
0: 所以还该戒戒啊，
1: 对对对，
0: 该戒戒啊，
1: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啊，2026年这半年你减掉或者戒掉了什么呢？听天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视频的直播。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情况。首先提醒大家，今天晚间7点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有演唱会。那截止到今天下午，目前来说停的车位还比较多的是鸟巢北侧中心区的地下停车场，还有将近600个车位，大家可以选择。新增的事故路段，东五环五元桥西北向南方向，莲石东路莲芳桥西向东方向，西三环新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宛平桥南

桥高速垡东桥进城方向有事故，还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路段都有车行缓慢的情况啊。京藏高速是回龙观到上清桥以及北沙的路段进城方向车多。

0: 尼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2: 17:31，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佳佳。
3: 今儿我们的话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说2026这半年您减掉或者戒掉了什么。各位好，我是高哥。
2: 今天是5月31号，再过几天啊，6月5号就是世界环境日了。大家都知道咱们骑行就属于减碳低碳的一种出行方式，所以我们也在6月5号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呢，跟大家从骑行开始聊起，说一说大家生活当中的低碳跟减碳的一些出行方式。那我们也在这个阶段其实是联合朝阳生态环境局呢，推出了一条在 CBD 大家都知道非常繁忙的 CBD 周边的一条骑行路线。可以说这条路线呢，可以帮助去 CBD 的朋友

骑行运动，你搜 CBD 就能看到我们的路线了，一键导航就行。那下周五6月5号我们即将迎来世界环境日，那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是刚才说到了，我们是联合朝阳生态环境局推出了一条适合 CBD 区域低碳出行的路线，供大家上下班或者进行逛街

太放慢脚步，能够欣赏到都市的繁华和绿意，体验这种慢下来的城市魅力。你像这边的这个中国尊、国贸三期、北京高度排名前几的建筑物都云集在 CBD， 平时呢这个步履匆匆一闪而过，骑行可以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建筑物的宏伟，感受到城市的瑰丽，感受到国家的兴旺。为了方便骑行者啊，或者是说让骑行者有更好的骑行感受呢，朝阳区这几年呢一直大力推行这个慢行系统的建设，

袋、包装袋，减少塑料等不提的，选择绿色交通的出行，这个呢就和咱们骑行的主题就很契合了。其实呢就是少开车、少拥堵、少排碳，绿色转型每个人都能做到。骑行的好处呢，第一呢就是强身健体，放松身心。骑行呢其实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有氧运动，尤其呢是上班族，每天在办公楼里啊，脑力劳动了一整天了，身心俱疲，骑行之后呢出一身的透汗，身心一下就感觉到舒缓了很多。

0: 进去时候你发现那个周边还开着灯，就是很昏暗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让你能安安静静休息的一个点位，
1: 挺好的，
0: 可以去探秘。
1: 刚才咱们说的这还是朝阳，有400公里绿道，其实整个北京有1000公里的绿道了，你可以

就是我们的从中央这个商务区变成中央活力区。如果大家能够来 CBD 转一转的话呢，也发现近几年呢 CBD 的无论是口袋公园还是说我们的大型的 CBD 中央公园都在陆续的建成。像口袋公园呢，它是有很多小品做的，调性会比较精致。那比如

0: 进城方向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0: 17:4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2026年这半年，您减掉或者戒掉了什么？各位好，我是高哥。
0: 希望大家可以减掉或戒掉一些生活的不好的习惯，咱们增加或者是养成一些好习惯。比如说呢，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可以低碳出行，可以绿色出行，尤其是在堵车的时候。其实有过几次，咱们从这个延庆骑行回到成。

0: 我一直网上看各种各样的推荐，就是说你怎么能改变你自己的气色呀，
1: 嗯，
0: 你的这个体态呀。您说这几个我看都在网上有推荐啊。
1: 晚餐要么呢就看还该吃得吃，但是不能过饱。
0: 嗯，
1: 原来好像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不管你哪一餐最好都是七分饱。就如果说你真是吃饱了，那其实你肚子已经是撑了。

0: 完了，这是什么号称什么阿斯巴甜欺骗自己，其实也是什么身体什么什么之类的诱因，都是短视频里那些医生们说的话，就在我入口的那一刻全都想起来了。
1: 前两天我还刷到呢，说阿斯巴甜喝多了以后有可能导致什么老年痴呆，
0: 傻
1: 是吧？
0: 对对，
1: 所以我喝的时候我心里也有这个负担，但你说真不喝吗？好像你到现在到便利店里面打开那个柜门，很多里面
0: 全是健康饮料，
1: 差不多得有40%也里面是含有阿斯巴甜成分的。
0: 原来啊，大家只要看见没有糖、零糖、零卡就觉得健康，
1: 是
0: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那种新的，就是号称标签，它就叫零糖牌或者是零糖这个系列，其实并不是真的零糖零卡，号称还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比如说里面没有脂肪叫零脂但有糖，没有糖就叫零脂，如果呢没有就零卡，如果没有什么，反正就是

0: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那个冻过的米饭其实是叫抗性淀粉，不易被肠道吸收。大家还有什么健康的方式方法可以同步啊？到我们的平台听听 FM 可以找到一路畅通聊天室，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
1: 减掉了什么，戒掉了什么，欢迎大家都来说说啊。可以是吃的，也可以不是吃的啊，可以
0: 以吃为主了。
1: 以吃为主，
0: 我发现
1: 现在变美食节目了，还有往上发糖油饼的。您这饭点您发这个，您让我们能戒掉吗？啊，咱们先进广告。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

0: 可乐的时候看一个能吓着你的恐怖片，大脑就会把它跟它连在一起，喝可乐就戒掉了。
1: 你瞎编吧你。之前网上不是有那个就是把所有的美食贴成那种灰色暗色，然后让那美食看着血淋淋的
0: 啊，
1: 你就没食欲了。
0: 还有啊，就网上有那种，就是我原来也看到过，当你饿的时候请你刷一下，然后全都是各种脂肪油，然后在你面前看得特别腻特别恶心，说到你看到这些你想你吃的就是他们，就戒掉你的食欲了。
1: 有用吗？
0: 因为
1: 过两天就忘了，
0: 你不会看他的。但你看好多朋友其实还是挺生活很健康啊。3932说冷泡茶

0: 去做那个录音报道，最后也是跟工商一起去查处了，
1: 打掉他，
0: 打掉他。嗯，但是呢，那会儿我就发现说，这个吃的东西啊，有时候还真得自己去把控一下它的来源。
1: 那
0: 你不能光看说啊，超市有这个东西，
1: 嗯，
0: 你一定也要去辨别一下这个东西。我长期吃，尤其是好某一口，说我天天都吃这一口，那您得注意一下长期它的这个原料、配料啊、来源啊、产地等等，包括咱们发的一些这个产品是不是健康、批次是不是健康的一些新闻。
1: 说实话，你这对消费者要求太高了，真的要求太高了。当然，我觉得现在你说的那是十多年前，原来那会儿老是担心，现在呢，当然我觉得监管越来越给力，另外大家意识也变得越来越强。
0: 是，
1: 所以我是希望什么呢？你可以不用学那些，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好的，有人帮咱们做了选择。但你说的有一点特别对，你从哪里买这个事情很重要。
0: 嗯，
1: 就我们至少不贪便宜，
0: 对，
1: 然后不去不正规的渠道。你买东西的时候呢，要从合法合规的商店买，这个属于这个有牌子、
0: 有把关的、
1: 有把关的这个企业的商品。
0: 对，
1: 至少在这一步我觉得咱们是可以做得到。
0: 嗯，
1: 像你说呢，我知道他是从哪儿，那太难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太难了。
0: 嗯，有人说了，说这个就得管住嘴嘛。这个是令狐说，管住嘴迈开腿，这说着简单，但是做起来真挺难的。
1: 嗯，所以大家可能需要啊，就是一点一点去改变。
0: 嗯，
1: 雨后斜阳应该是咱们的骑友啊，说雪糕是我骑行途中的最佳补能食品，昨天从妙峰山回来腿都软了，在莫市口，哦，
0: 嗯，
1: 你骑到那儿了才买了两

0: 现在体重掉了10公斤，继续保持当中，而且他说血糖指标已经完全正常了。
1: 你知道吗？就是千万不能戒碳水。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伪科学叫碳水脸，咱们好像节目里还有新闻里也提到 说哎，吃碳水吃的多有所谓的碳水脸，碳水真的不能戒，但是你可以换，比如说可以换一些相对来说升糖指数低一些的，像现在我们家的米

0: 在里面加了一些杂粮，
1: 嗯，
0: 还有呢，我买了一箱紫薯，我打算呢，就是早餐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蒸一根红薯，它也算是我的一份碳水。尤其像咱们这样，你要上班，脑子没有碳水是不转的。

0: 那是相对来说它升糖指数慢的一些杂粮粗粮，它这个碳水还是对你身体有好处，代谢掉脂肪，不然你要是稍微做点运动，有时候容易掉肌肉，你还是要补充碳水的，不能没有，
1: 不能没有啊，
0: 不能没有。
1: 咱这么着，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互相监督啊，2026年这半年你减掉或者戒掉的什么，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立 flag 吧，就说说您接下来的这个2026年的后半年。

0: 一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足矣。骑其实很轻松，一群小伙伴一块出发，足矣。骑其实很快乐，走过的路都是风景，爬过的坡都是征服，上坡有多累，下坡就有多快乐。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上自行车，一切刚刚好。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为你打开奇妙之门。

0: 18:33，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2026这半年你减掉或者戒掉了什么。各位好，我是高哥。
0: 咱们今天是一个健康养生的

你看思南不知北说，刚才你们说 CBD 经常堵车，其实电动车也特别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推一条这个骑行路线呢？就是避开电动车比较多的繁忙。

0: 不一定了，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完善，绿色加绿色。你看咱们全都是绿色出行的模式，可能呢咱们的这个城市也会没那么堵，或者是空气可能也会更好啊。
1: 对，特别欣喜的就是我们经常能在各种新闻里面看到有绿色出行的引领者啊，比方说之前咱们说到谢霆锋啊，对吧，在咱们的周边，
0: 他最近为什么要那个骑自行车通勤锻炼身体，因为最近演唱会啊，他今天晚上鸟巢就有他的演唱会，
1: 是吗？
0: 就是因为准备演唱会，所以去锻炼去骑行。
1: 我觉得他应该多骑骑，有没有演唱会以后多骑骑。
0: 他现在是真帅啊，因为可能因为老骑行。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原来怎么了？
0: 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他开始骑行以后吧。我这两天刷到他短视频，我觉得真帅，看起来真阳光。
1: 唱歌也真好听，
0: 真不错。

0: 穿越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1: 18点44，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艾佳。
2: 咱们继续来聊聊2026这半年你减掉或者戒掉了什么。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生活习惯啊。极品牛说他说我是很喜欢骑行的人啊，希望城市在设计上能给骑行留出足够的空间和道路上。其实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不少的慢行道的，有不少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只不过现在非机动车道上确实车辆也比较多。

0: 主要还是吃的太多。
1: 不过有时候你会发觉，就是人会进入到一个平台期，
0: 嗯，
1: 然后一过那平台期，但凡你某一个点好像能启动掉秤的这件事儿
0: 啊，
1: 启动完以后你就延续，按照那个掉秤那个时间段的，比方说节食啊，减少饮食啊等等，你按照那延续，秤就能慢慢往下掉。
0: 好像原来也看过这么一个说法，当你瓶颈期就是平台期的时候，你让自己吃胖一点，然后呢过了那个平台期它再往下掉，
1: 嗯，
0: 但有时候啊让自己吃胖点就回不去了本来是卡平台，结果后来是向上走。
1: 嗯，哎呀，我发现平台是真有厉害的啊，像5576，你知道最难戒的是什么吗？
0: 嗯，
1: 5576说我戒掉抽了30年的烟。
0: 嗯，你看
1: 您厉害，得给您点一赞。
0: 身体健康这个事情。

0: 圈，所以是用七天完成了700公里。
1: 嗯，
0: 哎，不对，七天七百应该是环北京那一次，
1: 是
0: 北京16+1区整整骑了一圈，7天700公里完成的。
1: 嗯嗯，
0: 不是通勤上下班啊。
1: 是，其实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减啊。有减肥的，有借口的，
0: 嗯，
1: 是吧？更多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参与到绿色减碳当中来。
0: 嗯，
1: 怎么减呢？其实有时候很简单，比方说在。

0: 背什么包最火，就是咱们背的那个麻布袋子，现在背的人特别的多，
1: 就是帆布包，
0: 帆布包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了。
1: 其实它真的很好用，
0: 挺实用的。
1: 我现在基本上因为每次活动可能都有这个跟活动相关的帆布包，
0: 嗯，
1: 你放着也是放着，你就把它用起来，把它变成，我有时候扔车里头当一个环保袋，又或者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东西不多，用它做一个包啊，让它物尽其用吧。
0: 嗯，回家咱都

0: 行，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尤焕玲。尤工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尤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刚刚看到说今天晚上北部东部可能会有弱降水和局地的大风，然后看明天白天就晴转多云了，是不是就这晚上一小会儿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啊，尤工？
1: 好的，那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降雨云团呢，主要呢还是影响了河北的北部地区。对北京呢，目前来看呢，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什么影响，尤其城区和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明显的雷雨天气。从当前到夜间呢，主要还是多云天气为主，后半夜呢天气逐渐转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呢预计是在21度左右，明天白天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今天贵阳台的最高气温呢是32.6度。明天午后偏南阵风增大，阵风呢有5-6级，总体上明天就会又恢复到这种烈日炎炎、天气比较炎热的这种体感，大家户外呢要特别注意遮阳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明天呢还是6一儿童节，带小朋友们外出呢更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那后面天气呢，2号白天呢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继续上升，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左右。那从2号夜间开始呢，天气呢发生明显的调整。2号夜间到3号受东移降水云带的影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3号白天云量较多，气温有降雨天气，气温也随之下降，最高气温呢回落至31度左右。那周后期后面4号夜间到5号仍然多分散。

0: 的那个软，对吧？然后那个操作的那些弦乐器
1: 也拜了不少师，其实
0: 大家也都鉴赏过，对吧？那是不是就是有这个水平高，它就有水平低，就有水平高的？
1: 咱之前见过哈，就是二胡也算是一种咱这个弹奏的乐器哈，
0: 啊，这是风格不一样，
1: 对，
0: 不是水平高低。
1: 然后人用这个拉的方式来演奏
0: 啊，对对对。
1: 然后看也请过古筝来咱们的聚会现场，人手指头上绑着片儿
0: 啊，对，
1: 演奏
0: 弹拨。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儿咱解闷局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来到聚会现场呢，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乐器，民族乐器扬琴。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李

0: 手和脚分别在演奏扬琴的时候都是干什么
1: 活的？忙活什么呢？你在那儿？
2: 好，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扬琴的这个整体要用的东西吧。首先是大家刚才看到我手上有拿两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一般叫它琴竹或者是毽子，
0: 琴竹或者是毽子，
2: 对，
0: 就我说那俩小锤儿，
1: 它比锤儿更薄更细。
2: 是的，这个现在我们大部分用的其实都是一个竹子制作的，然后前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皮套，

0: 100多根弦的话，大家是都是认识的。
1: 刚刚那首《将军令》用了多少根？
0: 这个其实就是不是用
1: 大概是它的用了多少比例，
2: 基本上都用到了吧？应该
0: 其实我们是用的是这个音位来算，并不是说有多少根弦，因为它有的一个音的话，可能就有五六根这种弦在一块
2: 啊。明白了，果然这是我们两个外行。
1: 但是这第一次见这个乐器，大家难免内心会有一些激动和好奇嘛。
2: 啊，确实很好奇。然后怎么着，你这台琴还有名字？
1: 叫虎啸。
0: 对的对的。像我用的这台琴是虎啸。
2: 这个名字虎啸是这一台叫虎啸，还是这种类型叫虎啸？
0: 这一个系列它都叫虎啸。然后我们杨琴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凤鸣。对，然后比如说有狮况，有乐正，其实我们的扬琴的品类还是挺多的。现在
2: 这种不同的品类的差别是指？
0: 是有的。像我这台琴的最右边，其实这是有四个码子，然后这个长的码子也多加了一个，这个其实是我们给它加了半音码子叫。
2: 虎啸这种琴在听感上跟其他的什么凤鸣啊什么那些，它有什么区别？
0: 也是不一样的。像我用的这台虎啸的话，它的声音可能。

路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出京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0: 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房山，新路顺风。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

这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本时段北部环路北四环望河桥到安慧桥东向西，北三环三元桥到安贞桥东向西，北二环小街桥东西双向持续车多，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西向东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朝阳门北大街朝阳门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出京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目前三里屯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啊，在工体北路三里屯路段东西双向，三里屯路南向北方向，南三里屯中街东向西方向，新东路南段北向南方向，工体东路。

0: 这不同的音儿敲出来都是不同的音儿，它是这样的，有四五根弦儿，变成这是合成一捆儿，
1: 一束
0: 一束，然后这一束再敲一下的时候是发出一个音的
1: 啊，
0: 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它不是一根弦一个音，
0: 对，
1: 有的是一根弦一个音，但有的时候是好几根弦是一个音，
0: 没错，好像上面那几根是一根弦一个音，
1: 或这么说，一束是一个音，但一束有可能一根弦，一束也有可能好几根弦，
0: 标准的啊。你应该去学，你让我学。而且我说实话，这个乐器对于
1: 它有多少数弦？
0: 对，这140除呗，咱就140。

0: 你能换一句吗？能往下唱一句吗？
1: 我就记住这一句。
0: 不，来来，老师现场教学，来来，
2: 现场
0: 教学，
1: 一个锤，一人一个锤，来来来来，你也就会这一句了。

0: 对啊，然后老师说前面用到这个上，我把手摁到琴上啊，其实他
1: 是
0: 用到了一个，对，我是摁了一下，对，这个曲子其实用到了扬琴的一个技术点，这个点叫泛音。对，这个技巧运用完之后，会让这个声音变得比较空灵一点。然后我可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来。
0: 对，如果是我们正常的声音的话，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对，它是比较。

0: 东西双向，还有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东直门内大街鬼街路段的东向西也都是车流集中。另外呢，三里屯周边啊，工体北路、三里屯路段的东西双向、三里屯路南向北、南三里屯中街、东向西、工体东路北段的南向北、春秀路南向北也都是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

0: 眼看应该下个周就是非常斩钉截铁的说一定会破15亿，
1: 没什么悬念。
0: 对，这个片子的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制作成本是多少钱呢？1000

0: 都没达到、
1: 啊、500万可能连他们主演的这个
0: 片酬
1: 都
0: 不
1: 到
0: 啊。
1: 我觉得逻辑上很简单，就是因为那片子我没看，但我猜它的制作上的技术的精良程度一定是要比阿妈要高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他连那个都没过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一起讨论这个事儿，就是观众去看电影或者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技术还是看的是创作者的真情实感的表达。
0: 是的。其实我们另一位嘉宾老师啊，就是经常跟我们做体育分析的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呢，也写影评，跟面条的观点差不多。周老师就说啊，如果从拍摄的技巧、叙事的整个的流程来看呢，没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有爆点，说哎呀突然这一下精彩，可是平平淡淡的看完了，你就是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它像什么呢？
0: 不可能不被打动。
1: 它就像一个特别优秀的散文。
0: 嗯嗯。

响用户心智。他说，那些在公共场所语音外放看短视频的人和傻子一样，个性化分发太厉害了。你喜欢猪食，看到的就全是猪食。那针对孙中淮的言论呢，李

0: 明，
1: 对
0: 对吧？人就是这样
1: 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比如说今天我周末了，我睡了一个好觉，跟凌晨一样，
0: 哎、
1: 昨天睡了一个好觉。
0: 哎、今天刚才都没跟大家说暴露框，眼都不花了，看这个字体是清楚明亮、啊，
1: 眼睛清澈了。
0: 哎、
1: 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安安静静的打开一个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一部经典老电影，细细的品味一下，
0: 对。
1: 这个是有助于恢复我们的大脑健康的，因为在帮助你思考和沉淀。
0: 是。
1: 这个

0: 七八种酱汁，
1: 对，
0: 就是咱们正常人啊看着都腻得慌、
2: 嗯、
0: 但是呢便宜管饱，
1: 对，
0: 甚至呢那种就咱们所谓罪恶的口感是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的，
1: 对，
0: 对吧？
1: 及时满足。
0: 博主说
1: 跟短视频一模一样，
0: 对，他说我就是为了比如说拍一拍满足大家猎奇心，让你们给我点点赞，说但是当地的居民那些低收入阶层他能天天吃，
1: 对，就
0: 是吧，能三顿吃，
1: 天天吃，
0: 因为他吃不起别的，
1: 他的那个收入水平和他日常的劳动强度、
0: 嗯、
1: 他只能吃这个。
0: 但是短视频是咱们有选择，可是你陷入了看这所谓的带引号的猪食之后，你自己不愿意做别的选择。
1: 这个事儿我想讨论一下，
0: 是不是啊，
1: 我们真的有选择吗？
0: 啊，没得看吗？
1: 你看啊、
0: 嗯、
1: 今天我们讨论这段对话是某种意义上是两个视频平台的老总的对话。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他们会发起这个对话呢？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指责对方抢夺了更多的用户。
0: 啊、
1: 嗯。那为什么用户会被他们抢夺走呢？
0: 嗯。
1: 如果用户自己真的有主见，可能就不会被抢走了。
0: 嗯，
1: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
0: 嗯、
1: 用户其实在现在这个非常完善的算法面前，
0: 嗯，
1: 其实丧失了主动性。

0: 园了。
1: 哦，
0: 应该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初，
1: 嗯，
0: 抖音出了一个 C-Dance 的这个
1: C-Dance 对对对
0: 的这个视频生成的 AI，
1: 没错，
0: 它主要用于AI 真AI 短剧的制作，
1: 就是替演员用的。
0: 对，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闭环。你想，播放平台是它，
1: 对，
0: 制作这个产品的软件也是它，而且你是要付费的，你 token 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啊，所以你难免因为现在实际上是这样，各大平台

0: 内外很多当时尝鲜的或者后来啊觉得顺应时势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发现它不光是加电这么一个改变，不加油了，是你整个买了一个移动的电脑，
1: 对，
0: 过几年我还想导航，我还用不了了，为什么？它软件疯狂更新，说我刚买三个月，结果一看彻头彻尾的二手车，因为你的硬件上不了这软件了。
1: 嗯，
0: 就跟说你买台电脑，哎呀，那个游戏一代一代升级了，我386不行。

0: 的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警惕的时候，我觉得这听众很清晰，咱们的听众都很清晰。
1: 咱们听众看留言就知道，
0: 对，可以吃垃圾食品，但不能吃垃圾。
1: 对，
0: 这东西主要有一个问题是，咱们听众里边的受众人群还是偏少，整体来说，大部分人是被这种平台把垃圾包裹成了健康食品为零。
1: 对对，
0: 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
1: 而且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哈，若干年前人高管说的什么视频外放，北京现在呢好一些，因为有那个工作人员经常提醒。
0: 提醒。
1: 其实，在外地，如果您公交车或者什么在市场里遛个弯，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0: 很正常，很正常。
1: 周边全是这个声音的
0: 啊，是的。另外，我想说一个，就看到有一个听众留言说不爱看，都是技术，没有内容。但这个部分，我想稍微乐观的提一下啊。

0: 它实际上最近就用 CDance 生成了一个文艺短片
1: 啊，
0: 就是纯文艺短片，花了大概就是6分钟的一个短片，成本花了大概1000块钱左右，然后拍的是

0: 拍摄角度来说，他拉着剧组去东北的车票钱，
1: 那你拿不下来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我还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就是技术的成熟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创作思路。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下面时段我们可能正好顺着这个可以聊一下。

0: 况信息。
1: 提示您啊，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桥车行缓慢，京新高速京津上地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双方向车行缓慢，京蔡沪营南路南向北是全线车多，京开。

0: 是面条。
1: 哎，刚才留了个引子啊，就说下半时段我们会聊到短剧啊。哎呀，短剧，这刚才面条也 Q 到了啊，就是红果嘛，相当于抖音闭环的一环啊。
0: 我们今儿聊的是一个。

0: 包括说以前有那种什么广告饕餮盛宴或者什么广告集锦，那种优秀广告的集锦，但大部分时间的广告还是那种什么鹅鹅鹅羊羊羊什么、
1: 啊、
0: 什么
1: 洗脑病毒式传播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出发点来说，短剧从一开始

0: 过程中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比较健康的这种市场。这个健康不是说的产品内容啊，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闭环的，
1: 就是经营方面的健康，是吧？
0: 大概投个几百万，能挣个千八百万，这种一个逻辑。
1: 明白了，
0: 跟现在书评短剧有点像，只不过它的运转周期要比书评短剧要长一点，这么个逻辑。然后后来随着也是热了之后，有大量的人涌进去，做了很多粗制滥造的这种网大产品。

0: 惯养成了之后，他还是会在这看。这个时候比如说啊，之前其实我们聊过这个事儿，关于 AI 生成视频的这个影响，对于我们这种影视从业者来说，就算那个 AI 生成再花钱再花那个数据流量的费用，它比起真人拍摄，就刚才我举例的我那个朋友花1000块钱拍的6分钟，还是便宜很多。所以当真的真正的想要有创作欲望的这个年轻人，这个时候会涌入可能原本不属于他的这个平台，
1: 火热的时候你也进不来，
0: 对，
1: 对不对？人家片方不会走的呀，
0: 不会要你想要产出的那个作品的。所以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我可能就是粗暴的把话撂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
0: 如果这个短视频平台的这个热量热度下降了，它会一定会产生一个市场的分化，就是它这

0: 大家可能都喜欢热锅现炒，讨厌预制菜，但是冷链技术、保鲜技术可能是更有益于满足您的要求的。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就聊到老话题，
0: 嗯，
1: 我们不反对预制菜，我们只反对把预制菜包装成
0: 现炒然后还给你卖的比现炒贵的那种。
1: 在这方面，我说实话，真的，我觉得抖音集团整个的它的思维。

0: 平，对不对？他还是那个水准，不是说他依赖了他射击水平就下来了。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网上有那种视频，就有人去扮猪吃老虎，在路边摊打气球。
0: 哦，
1: 就是真正厉害的人，你就给他个调准都调错了的枪，
0: 他照样能打回来，他能适应回来。
1: 对对、逻辑就是这样。
0: 所以我们对京堂的内容还是要乐观的哈。另外一个啊，就是说到观众嘛，因为上半段时候面条也说到了，观众非常非常累，是吧？这晚上就看一个炸鸡爆米花式的电影。那如果说真的啊，这个产业进化了，升级了，往上走了，你喂出来的作品大部分水准都高一些，是不是观众这

0: 看的。
1: 是的，就、这不期间就、阿嬷情书当时有一个、甚至都不能算段子，这是事实、就是有一个导演说啊，希望大家给这个中国电影一个机会，
0: 对，
1: 多走进电影院来给中国电影一个机会。
0: 嗯，
1: 观众做了选择，确实进了电影院，但是没有看你、
0: 不看
1: 你看的是阿嬷的情书、
0: 就当时他说的是，目前这票房都不够我们成本的，
1: 对，
0: 对吧？你靠卖惨什么，这是绝对没有用
1: 的。对、阿嬷的情书早过了成本了，早赚了，但我依然会去看，
0: 是，
1: 我还看了两遍。
0: 就对于观众来说，核心的是。

路况信息。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899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关注天气情况， 31号夜间 多云转晴， 南转北风1到2级， 夜间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号白天晴转多云， 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 阵风5到6级。

0: 业一半已经坍塌了，
1: 未来应该会朝着更快、更有韧性，然后更智能。希望我们在出征时多一份平安，愿我们守护的国家风调雨顺。

0: 后去开像铁塔这种那种大站，就比如说在一个路损毁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电力没有中断，只是光缆中断了，我们就可以采用高通量的卫星，带一个卫星用的便携设备过去，把那个红站给它点亮。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我现在理解就是你们背着小包得去到有铁塔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跟那个通信车还不一样，对吧？
0: 对，
1: 通信车去开，开到指挥部，可能那指挥部这个
0: 对，可能方圆500里就有信号，
1: 就通俗的话说，它就自己就发信号了，
0: 对吧？对对对。
1: 但是你们不管怎么着，你们都得到铁塔。

0: 就是那边得一直对着星，这边才能打过来，确实很繁琐。然后你得在那边一直举着电话，一个手势不能动，一动、哦、
1: 你不能移动，
0: 对，动了可能信号就不好，就听不见那边说话，那边也听不见你的说话。等我们单位这边跟卫通去沟通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等的也很着急。
1: 嗯，
0: 对，因为是。

0: 就跟着部队的人在，觉得很苦。
1: 嗯，
0: 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蓝色预警发布了以后，我们就是可能一个中心，一个办公室，它会分两波，今天这一队在这里备勤，然后预警没有结束，他就回家休息，第二队来，有一个24小时保证时时刻刻能出发的一个待命状态，然后再往上就是橙色预警，可能我们就不在局里待着了，就去房山门头沟这种郊区县的联通局所，
1: 就是抵近，就是，
0: 对，就是更靠近，
1: 靠前一点
0: 可能会受灾的地方，我们就在那儿待着，备职。
2: 总有一群人

0: 号，电话打不出去，大家都很焦虑，然后因为你的工作或者你的技术把他们的难题解决了以后，我觉得那种对于工作的自豪感它是油然而发的。
1: 你给他们带来了光
0: 有点太大了。
1: 但是就是你解决了他们其实解决的问题。
0: 对对，是的是的。
1: 作为一个常年奋战在一线的通信的应用

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

0: 成为我们基层应急的移动哨兵和中坚力量。那今天我们将继续采访到2025年应急使命奋斗有我北京市应急青年能力展示活动中的另一位典型代表，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杨杰宁。杰宁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师大国安院的硕士生杨杰宁，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我们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提升。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在杨杰宁眼中的基层应急的一种新的玩法。
2: 总有一群人

0: 串巷的过程中去有意识的帮助街道去发现这些安全隐患，帮助他们上报这些隐患。如果说有一些能够方便随时处理的问题，这样就不会把这个小小的火灾变成比较大的一个事故。主要是这个街道他们首先做出了一些尝试，之后我再介入去研究他们的这个运行的机制。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垂杨柳北里小区，我跟杰宁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它是一个叫小歌驿站，这个里面是什么设置呢？
0: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休息的座椅，然后有桌子，大家在送外卖累了可以进来坐会儿歇会儿，还有饮水机啊，大家要是冬天啊冷了渴了就可以进来喝个热水，
1: 这给他们提供休息的地方，
0: 休息然后热水，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雨伞还有空调还有这个暖气片等等等等
1: 小

0: 做一个配送的工作嘛，那如果在应急情况下，突发事件发生的情况下，那不是要配送一些应急物资吗？或者说是帮助疏散一些危险人群吗？那他们在这个当中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未来他们可以被运用到做这些事情当中。
1: 据我的了解哈，就比方说每个小哥他其实他们跑的这个片区他都不愿跑太远嘛，大概比方5到10公里，这是他经常接单的这么一个地方。那首先这个垂杨柳北里小区肯定能聚合出来这么一票经常在附近跑送外卖的这些小哥们，但是你也知道小哥平常的工作压力其实特别大，特别辛苦。
0: 对
1: 你又给他加了一样，又期望他能够在跑外卖的时候再发现一些身边的一些隐患，能够在初期的时候能做个处置，这当然就是一个最好的设想。那是不是小哥们其实就如果是我是送餐小哥，我觉得我没那时间，
0: 是
1: 你你对吧，你怎么让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我天天送餐忙得跟什么似的，要超时来扣我钱对吧，你再给人家安排一个什么又发现隐患啊，又给人怎么怎么地的对吧，这个怎么能够让他们
0: 调动他们的主动性。
1: 对啊，
0: 对，
1: 这个考虑过这个问题，
0: 是有这个问题。调研的时候其实是首先街道和社区要做到足够的

这个节点的阶段了。这时候骑士驿站它就不仅是一个服务骑手的一个空间，它还成为了一个传递我们这个应急信息，然后物资补给，甚至是这个人员协同的一个枢纽。

0: 是墨迹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在主干道上可能不用他们，那很多人都能看见。但是这种也影响大家出行啊，万一社区里面淹了，
1: 对，
0: 或者是积水了，不好，老人不好出行。
1: 是的，是的，刚好是一个很需要的一股力量。
0: 嗯，
1: 我刚刚还有一个第二个是这个物资流，物资流的赋能路径。这驿站它平时就会有配备有这个急救箱呀、雨具呀、维修工具这些东西，它是用来服务骑手的日常工作的嘛。
0: 嗯，
1: 那应急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变成附近的设

0: 定了，对吧？那政府呢？
1: 政府的话，他就得把规则设计清楚了，比如说他得弄清楚哪些事情骑手适合参与，比如说隐患的发现、信息的上报、简单的一些疏通引导和这个物资的补给配送等等，那这个是他们适合干的。那还得清楚哪些骑手们是不适合干的，比如说专业的处置呀，或者说一些危险的救援，

0: 它就落实到了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像平时要是和这个小哥们没有建立联系起来的话，那应急的时候就很难的去协同的。
1: 嗯，
0: 那平时要是没有信任基础的话，及时动员起来，这股社会力量的成本也很高的。所以说，这个骑士驿站的启发呀，它就是把日常的服务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来自王丽婷 A Love Them。 爱是一件幸福的事，甜蜜的事，同时也是一件苦恼的事，烦心的事。归根结底呢，它是一件你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所以在爱里，我们痛并快乐着，付出着，也在享受着。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六五。

All I Want。 彭俊慧的歌总是让人很放松很舒服，最想要的就是一份好心情。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日子就是这样的一天接一天。与其想那些不开心的，不妨为着生活添一点色彩，心态好了，看什么就都是一份平常。而一份平常心呢，也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制胜法宝。

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风起的时光》，周子妍在这首歌里让我们怀念那些逝去的青春。十八岁也仿佛是一阵最清爽的风，一扇最透明的窗。听这样的声音，会映出我们站在十八岁的分界线上的年轻脸盘。我是春晓，明天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吧。

0: 关注天气情况，31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1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

0: 嫂子，刘连春。
1: 啊，来嘞！哎呀，连春兄弟，你咋到我家来了？
2: 铁蛋儿的爸爸不在家，我来看看你们。啊，那这是给铁蛋儿买的牛奶，来。
1: 呀，哎呀，哎，好好好，快进来吧，大兄弟。
2: 哎
1: 哎，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吗？
2: 哟，这还没吃饭吧？
1: 啊，
2: 这饭菜咋在桌上都晾着呢？
1: 哎，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哪吃得下去吗？
2: 哦，哎，哎，正好没地方吃饭呢。嫂子，你要是不介意，加双筷子呗，我就在你们家凑合一顿了。
1: 这，哎呦，这也没啥好吃的，就是馒头稀饭的，多过意不去嘞。
2: 哎，村里人都说嫂子的饭菜做的可好吃了。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连春叔，
2: 哎，
3: 我爸是小偷吗？同学都说他是小偷。
2: 哎呀，
3: 偷了村里的钱。
2: 来来来，
1: 哎，
2: 别哭啊，铁蛋，来来，哎哎，
1: 叔叔儿子，
2: 和叔叔一起吃饭，好不好？我们边吃边说，啊。
3: 好的，叔叔。
2: 哎，来，铁蛋啊，
3: 嗯，
2: 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3: 嗯，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2: 那
3: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2: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了。
3: 大人也会犯错误？
2: 当然了，大人犯的错啊，有时候比你们小朋友犯的那要严重的多呢。
3: 哦，
2: 哎，铁蛋儿，
3: 哦，
2: 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那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3: 老师说犯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2: 对呀。哎，嫂子，
1: 哎，
2: 你看连铁蛋儿都知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还是让铁蛋儿爸爸回家吧，老在外面躲着藏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哎呀，大兄弟，我们害怕呀。

就这样，王会计在老婆刘金花的劝说下，很快就回来投案自首了。紧接着，村主任刘屯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多年来侵吞国家财产和百姓利益的硕鼠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刘铁柱被民选为新一任的村主任，这对第一书记刘连春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刘家湾村正清人和，村史将在这儿

0: 姨，
1: 我跟你说我没法花了，我啊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出事儿了，我可怎么活呀。

0: 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1: 走开，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赶人的时候，你再出来。
0: 哎呦，真行，
2: 黄大爷好。
1: 你又是为我那吉姆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足，不转，自己留着种。

0: 别说啥还迷信上嘞啊，嘿，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
1: 哎呀，你这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这人老几辈子就从来。

0: 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理着，也没啥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1: 那感情好，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嘞？
2: 啊，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那、哦、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哎，你看，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
0: 嗯，嘿嘿，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
1: 那怎么没啥说的呢？

0: 都是村里给置办的。哎呀，
1: 这样，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
0: 传统特色啊！
1: 哎，
2: 嫂子，嫂子，
0: 啊，
2: 金花嫂子，
0: 林春兄弟来了。
2: 哟，柱子哥也在呢。
3: 哎，
2: 正好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

0: 之奇楠陈家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
1: 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2: 可不是吗，连春兄弟，你瞧瞧这会儿大中午的正式饭点儿，可就是没几个人上门啊。自打开张以来，除了周末能来几个人外，平日里都是这个样子。别说我这个小饭店里，就是咱整个村子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啊。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做嘛？这样开下去我心里发慌。
1: 哦，是是是，嫂子，做生意没人登门，碰上谁都会心里发慌的。先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3: 对对对，
2: 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对了，刚才铁柱说的那个传统特色倒是个好主意，
3: 是吧？
2: 啊，不行，就上我姥姥当年的拿手菜，老豆腐啊，还有那个什么豆角焖面。
3: 哎，对对对，
1: 哎，好主意啊，嫂子。哎，过两天把德胜叔、黄大爷都请来，咱们合计合计，把那个八大碗也给他挖掘出来，
3: 蒸碗。
2: 这个好。
1: 对了对了，
2: 这个好。
1: 哎呀，现在村里啊，正处于一个大建设、大变革的阶段，贫困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还有奔小康呢。就说咱们这个滹沱河边吧，啊，原先到处堆着又脏又臭的垃圾，那柱子哥带着工程队的小伙子们，连天加夜的，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堆了多年的垃圾都给清走了，连八戒那个懒汉都干劲十足啊！
3: 对对对，他说呀，要给大翠留个好印象。
2: 哎，
1: 现在咱们呀，就是要憋着一口气儿，

0: 哎呦，
1: 刚才的大太阳嘞，一下子这么大的雨就下下来了。
2: 叔叔，快别说了，
1: 别说了，咱在这马路边上，这连个挡雨的都没有，快找个地方躲躲雨吧。
0: 是。

0: 快去呀、啊！
1: 哎，大帅，石头来了，
0: 哎，阿金，哎，来，这几个角啊，都压上，
1: 好，
0: 你压结实了啊，
1: 哎呀，大翠儿
0: 啊，
1: 你在家安安稳稳，你吃救济金不好吗？你干啥出来受这个罪啊？
0: 哎，那个角给我压上，
1: 哎，
0: 你以为吃救济金光荣啊？哎。这柱子哥说了，柳鞭这玩意儿，这城里人可稀罕了。
1: 哎，我来。
0: 那边。
1: 好，
0: 我这就抽空啊，这编了些。哎，这绳子，你。
1: 哎，好。
0: 这寻思着挣的钱啊，就把救济金给退了。这再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摊就碰上了下大雨。哎，八戒。
1: 哎，
0: 那个角帮我压一下。
1: 好。行了，大翠儿，你就甭管了。这雨太大，你都交给我，你躲雨。行了，都压好了，大翠儿。
0: 啊，
1: 哎呀，身上都淋透了，快找个地方避雨吧。
0: 啊，那边有个公交站，我去那儿躲躲。这今天谢谢你了，八戒，你快走吧。
1: 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能不管你就走呢？哎，来，你把我雨衣穿上，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0: 啊，不用了，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过去就行。
1: 嗨，一个村长大的，你客气啥？快上来！
0: 真不用，你快走吧，你走啊，
1: 刘大村。你瞧不起人呢，你
0: 八金，这怎么了？
1: 你从来就没瞧得起过我，打小就是啊，你腿脚不好，我想帮你拿书包，你不用割草书，我帮你背草筐，你也不用，你编的那些小猫小狗，这村里的孩子你都送过，就我没有。
0: 阿金，这
1: 前些年你嫁人走，我难过，你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啊，看你带娃儿过的苦，给你送肉包子送点心，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直接就把东西给扔出来。好，那些年我是混蛋，

0: 那个，
1: 哎呀，柱子哥
0: 啊，
1: 我说话费劲，你说，
0: 好，大村啊，
2: 哎，
0: 这事儿啊，还真是多亏了巴金呢，他天天惦记着给你的柳边框找销售渠道，最近他不是在培训中心学习吗？
2: 嗯，
0: 他一有空就拿着你编的小框小篓子到处转悠，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1: 哎，
2: 收柳条框的店？
0: 对呀、啊。

0: 业科技示范园。
1: 哦，那刘书记啊，建这么多成栋的科技示范园要花不少钱吧？这个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0: 主要呢是政府支持，村民集资，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提供帮助。
1: 哦，
0: 来来来，我们进去边走边看哈。
2: 哎，好，我们继续看呀。
3: 哎呀，哎呦，哎呦，而且还是立体种植啊！
0: 对对对，
3: 哎，这样扩充了种植面积，不错不错，
0: 是啊，
4: 不错。
0: 这是市农科院给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
1: 哦，是这样。
0: 哎，接下来呢，请我们村主任刘铁柱给大家说说情况。
5: 哎，好的好的，
6: 大家好，
7: 欢迎刘铁柱。
6: 大家好，我呀，先请大伙儿尝尝我们的产品。哎，这些。是刚刚采摘的西红柿、草莓，哎，那边还有生菜，这都是有机的啊，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添加呀。

0: 那我就以茶代酒，代表我们刘家湾村的全体村民，表达对你们的深深谢意。
1: 哎，
2: 好，好，好，好，好，
3: 来，来，来，来，
0: 金花婶子，倒酒，倒酒啊！
4: 哎，好嘞，来，来，来，
3: 您
4: 吃好喝好，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哎，我说连春啊，
0: 哎，
3: 刚才我们还看到你们正在建养老院。
0: 对呀，
3: 哦，
0: 硬件设施这块啊，我们要求就是便捷、舒适，再加上我们村。

香气，用它的汤的味道来形容它的广，就是太多了，各种香，哇，一会儿这个香那个香，我们熟悉的香它也有，我们不熟悉的香它。

0: 就比如说您去到某些商场的一层卖香水区域，
1: 哎呀
0: 那闻着、哎、呵真香，
1: 哎呀呀呀、
0: 啊、真的过太香了。
1: 嗯，
0: 但是这种好像说闻茶香可闻不到这么剧烈的香，
2: 没有这么剧烈的香。
0: 是那种香是是淡淡的你得去捕捉的香，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2: 我觉得应该是一般情况下茶的香气，尤其乌龙茶的香气、
0: 嗯、
2: 它会在你感知到它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香的感觉，但是那个香它不刺激，它是很柔和，但是你会觉得很清晰，虽然它可能淡，但它非常清晰，不需要你去抓它。那么你闻到了以后在判断这个香是什么香的时候，往往大家要抓、
0: 哦
2: 到底是什么呀？就很香，但是好像它很综合，到底像什么呢？你会觉得，这香像某个记忆的。

0: 哇、哦，一定要记住
1: 它、
0: 就是、太舒服了、
1: 啊、
0: 很少。而且南方和北方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对，
0: 包括可能他的饮食习惯啊，包括他对花儿的一些理解啊，那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我记得咱们上次在一块聊到香的时候也聊过，说这种香其实也很复杂，因为有听众就问这种香是怎么来的，然后李敏老师说了，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本身这个种，
1: 对，品种香
0: 它就能这样，
2: 对，
0: 然后再其次呢
1: 地域
2: 工艺
1: 香、地儿、
3: 地域香、
0: 哎、对，也有
3: 关系，西部香等等等等都有啊，
0: 包括种植或者说采摘完了制作人的一些
1: 工艺香、
0: 哎、
3: 这都算工艺香，
1: 手法
0: 对,
1: 对、嗯、工艺香。
0: 您觉得有没有还一种比如说蝴蝶啊，蜜蜂啊。

0: 公益了一部分，
1: 就必须有他参与。
0: 对，他有他参与之后才出现那种特殊的。
1: 而且这到目前为止还都是全天然全自然。
0: 纯天然。
2: 对，因为这
3: 没法
2: 养殖。养殖
0: 不是，你还不能打药，打药没了那虫子。
1: 对。
2: 哦，
0: 所以这类茶就反正是
1: 很干净。所以大家老说什么，有的朋友就说农残农残农残的事儿，那是不是就东方美人能和没有农残
0: 挂上等号？没有农残挂
1: 钩，
0: 对。
1: 对吧，因为有的话你就不可能有小绿叶蝉了呀。
2: 嗯嗯。我们本来上次一块儿探讨说，能不能说某一些茶的名字啊，咱们可以讲一些故事，
1: 嗯，
2: 啊，那它里就类似于东方美人啊，
0: 类似美人
2: 小绿叶蝉呐，啊，有这样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鸭屎香啊，它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等等吧。那反正如果要是今天有时间啊，或者以后有机会啊，
0: 咱们专门给出一
2: 些，哎，咱们可以专门来说说这些。今天呢，主要是来聊聊这个乌龙茶里的味道。
1: 哎，
2: 很多人都说了甜啊香啊，如果要是有些朋友对于味道更敏感，大家可能脱口而出就能说，哎，它像什么像什么，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就像小胖跟我似的，一说就香甜，好喝，
1: 也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了，
2: 哎，对，仅此而已了。
1: 对，
2: 仅此而已。
1: 哎，
2: 啊，
1: 好吧，咱一会儿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啊，先要感谢

但是那个小年轻做的可能就几千，那这个里面的差异差在哪儿呢？可能差在他们的水平，在积累到茶叶上面，他们的这个层次上的差异。那下面等他再长年长一些，然后他经验再更丰富，品牌再价值再更提高，他就能做出更好的，更有价值。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拼配的这个产品，其实它就已经是有更稀缺的价值，它跟个人的这种经验捆绑在一起，因为你理解的和他理解的。

0: 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2: 唠唠嗑，幽默段子，美食知识开胃，
3: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喝茶，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我们一块儿继续来喝乌龙茶，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而喜爱的我们的黎敏老师。
2: 我是黎敏，大家好。
0: 好的啊，
1: 因为茶这个东西吧，我们老说适口者珍，尤为在茶这个东西上，我觉得体现的特更明显，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10000一斤的茶，我让你喝，就比如让我喝，我的水准喝它就是个1000的茶，因为我的水准未必能达到能够品鉴10000的味道。
0: 对，
1: 真不是说越贵在我这儿就是越贵，因为你自己的品鉴实话说没有到那个层级，就是你没有，或者说你找各种问你

0: 时候跟五十岁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这个茶价格都是这些茶人茶商非常有经验的人他们去定的、但是这个价格在你心目当中的价格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茶还有一点好，就是它有的时候大多数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1: 对，
0: 前两天我给我妈弄了一那个送了点茶叶。因为我们家那个也叫茉莉花茶啊。我喝的，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枯叶子吧，真是冬青做的茶吧，这是一点味儿没有。它所有的我觉得应该是加了很多的香精。后来问了问我爸，我爸说这茶多香啊。我说多少钱一斤？我这20一斤的。我说哎，好嘞好嘞。我呢就敲木筋的把这茶给扔了，就去我们家的胖东来，买了点茉莉花茶，给它换上了。换上之后呢，俩人就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还是你这茶香啊！哎，你这茶得几千吧？”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您开玩笑呢。这茶也就是200多，好像是还是300多，不记了，反正也就200-300一斤的茶。我说，就是这一点点的差距，其实就能你就能品鉴出来了。但是这个又是话说回来，你这个东西自然的、天然的和工业的，你确实很容易就能区分开了。
2: 对，
0: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

0: 这样的，然后您再去品的时候，您就知道，哦，这个茶比我喝的那个茶要好喝。
1: 对，
0: 那有可能它就是要比这个茶的价格要贵一点，工艺要更多一点。
1: 是，
0: 没这个好喝的，然后有可能就是工艺稍微差一点，您就能区别出来这些东西
1: 了。那一定的嘛，啊，我们的听众霍霍说了，去黄山喝了一阵猴魁，去了云南回来开始喝普洱，去了凤凰山啊潮汕，回来就开始喝凤凰单丛。准备明年去武夷山，啊，都说喝茶的尽头是岩茶，
0: 真的，哎，越喝越废。
1: 没有没有，这也是一种享受嘛。
2: 是
1: 啊，您都要感受一下。刚才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上半部分最后聊了两句关于饺子啊，摩托车手就说了，啊，还有臭豆腐馅的饺子，
2: 嗯，
1: 那得两个两个的煮，要不然锅都臭了。

0: 风味。
1: 风味极其复杂的乌龙茶，
0: 嗯，
1: 有的朋友发来了很多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着。关于乌龙茶，您喝过哪些？最关键是啥味儿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觉如何？先来看问题啊，大熊猫说了，说说凤凰单丛吧，这也是乌龙茶吧？
0: 嗯，对，乌龙茶，香气最为丰富的乌龙茶，它有十大基础香型。但我觉得其实它的十大基础香乌龙凤凰单丛也特复杂，然后它的名字也叫什么什么香，但是呢它的不同名字有可能是同一个香。比如说吧，就是说鸭屎香是黄芝香嘛，
1: 嗯，
0: 然后呢那其实有些鸭屎香呢又不叫鸭屎香，比如鸭屎香这棵树它可能不是一个叫鸭屎香的品种的树做的，可能是这个树的名字叫通天香，
1: 嗯，
0: 然后它做完了以后这个茶叫鸭屎香，然后呢那个通天茶香的茶树呢可能还能做一个别的香的茶，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凤凰单丛是有点乱，就是很混乱，那个名字啊香气啊然后树种啊有点乱，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影响它就是香嘛，你是从口味香气滋味上面来入手就好了。因为凤凰单丛你不用去纠结它到底是什么树种，你就纠结它到底是那个香气你喜不喜欢就行了，汤感是不是香，是不是入水，然后你喝了以后会不会头疼，会不会就是会不会上头。
1: 嗯，
0: 单丛因为它特别香，然后所以呢它有些树龄比较小的树种，树龄比较小的茶树。

海拔、树林，就是这个山场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做茶的师傅，当然他可能还不像岩茶那么强调做茶的师傅。岩茶在品牌上他们是运营的特别好的，每家都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然后呢又搞比赛啊什么这些东西，是让把整个岩茶的价格也抬上去了。

0: 用扦插的方式把它扩大繁殖，那形成慢慢就形成一个独立品种，繁殖量大了，然后做的人多了啊，那就会形成一个独立品种。那比如鸭屎香就是这么一个点，很典型的。这个茶树相对比较好种植，它的低海拔种野香，高海拔种野香，它都很好很好。那么而且可能成活率也比较高，抗病性也比较好，那它不就会广泛的种植吗？啊，广泛种植的话，那就这个品种就会慢慢慢慢这个品种的价格又降下来了。
1: 嗯
0: 啊，那低海拔的就会比较便宜啊，然后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产品的金字塔。大概这样，但就有比较有名的鸭屎香是一个哈，还有像一个最最最有名的一个叫蜜兰香的一个品种，也是这样子啊。它因为蜜兰香还有那个原始那个古茶树，就那个宋种嘛，宋种本身还有个蜜兰香呢，叫狮头村蜜兰香吧。那个蜜兰香就是属于在蜜兰香里面是一个顶尖的存在，啊、那个有两三百年的树龄了吧，狮头，我有点想不起，记不起来，就反正有几百年的树龄了。那个宋种的原种还在，啊，还活着，有三棵还活着。
1: 你看，这是不断的有一些小新的概念词就出现了，
0: 嗯，
1: 有的是熟悉的，有的是不熟悉的，
0: 对，
1: 宋种又开始出现了。
0: 宋种
1: 最近也挺火的，
0: 对，嗯，对，
1: 啊、
0: 现在市场上是这样啊，宋种。说到这儿就顺便说说宋种呗。
1: 哎，行了。
0: 宋种呢是顾名思义就是宋朝传下来的品种的意思吧。啊，但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真宋朝传下来，都是比较大的树龄了，几百年的。真正有一个号称是原来有一个400多年的那个宋种已经走了，2017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那棵树死了。然后这棵树呢就被挪到山下的那个叫单丛博物馆里面去，大家现在可以去博物馆看，可以看到那棵树，就做成标本了。但那棵树

0: 便宜，
1: 应该是不好喝，他就不喝
2: 了。5块1斤，
0: 怎么样？比那个
2: 比我那冬青还
0: 差？
2: 那我那应该不是冬青做的。
0: 来来，再让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7758说。说喝过铁观音，入口呢还是鲜爽的，微甜，带有轻微的青涩味道，汤色呢觉得还是清润的啊，而且呢他说现在家里有武夷岩茶，应该也是属于乌龙茶，哎，还没喝呢，留着留着啊，慢慢喝，慢慢喝，
1: 不怕
0: 好，
1: 不怕好，
0: 哎，慢慢喝，您先喝那便宜的。啊，先喝那个便宜的，您觉得留着也没什么意义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来嘛，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大红袍是纯的好还是

0: 推了少就行。我你看有一些做要求对茶比较细致，就说这个啊是太阳出来了之后，而且还是什么阴干了几天之后，这前后都没有雨的，上午几点几点采的。
1: 嗯，
0: 你但凡这种都是人家组织师傅说，哎，给我出个摊呗，就采这一批。
2: 对，
0: 然后您问说，哎，这我想多要点有吗？人家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就是五六斤儿，就不可能有很大的量，所以您在如果在市面上听到了有。

0: 今天呢，关于茶咱先聊到这儿。
1: 嗯
0: 啊，咱们下一次还有很多关于茶的有趣的话题，我们下一次再慢慢跟大家一起展开。
1: 好的，
0: 好吧。
2: 我必须要点一句，这个太丝滑了。

0: 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1: 嗯，
0: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何处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

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

0: 就是在他的叫 TRX 一个
1: TRX 啊、
0: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1: 一戴帽，
0: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啊，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

在此刻，磅礴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

0: 吉隆坡的物价是
1: 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0: 非常的贵啊。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
1: 不同档次，
0: 吉隆。

0: 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国土的这个首都所在的这一溜，
1: 嗯，
0: 这个叫做西马，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呢就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这个岛呢北部是主要是马来西亚，

我是认为自驾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的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像它的铁路啊等等，不是很发达。就是也就是说，我问了大概几个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都不建议我去。如果我当时想去哪儿，想去那个滨城，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

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最近一个比较火的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我们今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是新马泰嘛，这个第一时段的包括同学也介绍了一下。

0: 跑到人家那儿到处吃榴莲啊，气死我了。说就是一共才花了，他还不是一个人，才花了40多块钱，这确实榴莲自由。然后第三个时段，节目一开始第一个时段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1: 对，
0: 吉隆坡
1: 深度游
0: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

0: 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1: 对，
0: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1: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的词叫 City Walk，
0: 全部走一遍，
1: 哎，给它溜得明白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资产街、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0: 磁场街。

0: 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1: 磁场街。
0: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

0: 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1: 嗯，
0: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是这迷宫
2: 楼上楼下，
0: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
1: 嗯，
0: 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
2: 剩走，
0: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2: 就很好看。
0: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1: 嗯，
0: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2: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0: 用了心了，
2: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0: 对，他那没有死胡同了，这里边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迷，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拿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2: 走着走着就瘆得，
0: 对，就是他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他这就是一个，他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2: 就叫迷宫书店，
0: 就叫迷宫。

0: 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1: 啊，
0: 四五个人的那种。
1: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0: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因为他们认为你想吃最正宗的中国菜啊，他们又看我们是北方人嘛，
1: 嗯，
0: 就把我们带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
1: 呵，
0: 比较多的地儿。
1: 哎呀，
0: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1: 面，福建炒面
0: 啊，不，那个咱们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嗯，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1: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0: 啊，就到过，对，那个。

0: 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 BB 灯。然后 BB 灯呢是一种，如果 BB 灯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 BB 灯。
1: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一种，
0: 对，
1: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叫磁场街，
0: 对，
1: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0: 嗯，
1: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0: 嗯，
1: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

0: 人的生活状态。
1: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0: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

0: 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压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儿了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一条巷叫烟禅巷，你听这名字啊，就烟缠着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0: 很迷幻，
1: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缠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这种墙体彩绘，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0: 对，
1: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很漂亮，哎，一抬头，哎，这刚好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机位，这些是任何网红取景地也好去。

0: 他们也知道榴莲上火，专门夜里过来吃榴莲。再一个呢，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不是半夜开门，我们这就是24小时的，
1: 全天都有。
0: 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
1: 都知道这节骨眼
0: ，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1: 深度游啊。

文艺片的安静退场。出品方呢，没有一家传统武大，制作成本拢共1400万，连某些大片的一支预告片的投放费可能都不够。然而四月底至今，他干了几件所谓不该发生的事儿，票房已经突破了13亿，观影人次超过了3816万，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冠军，跻身年度票房前。

0: 不是很喜欢看哭片儿，
1: 嗯 嗯，
0: 就是我们叫哭片儿，是说他可能是很感动、很煽情，但是这也是让观众。作为一开始的我很劝退的一点，我是抱着这两个初衷啊，但是我觉得哎，既然大家那么多人讲好，我也去看看吧。
1: 嗯，
0: 但是我非常意外的是首先我觉得完全不是，超出我预料的是导演和主创用他们自己的这个真情实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觉得首先他完全是一个非常懂电影的人做出来的有完整的商业结构和剧情结构的一部现代性的电影。
1: 嗯，
0: 另一个就是他的所谓的哭和感动点实际上是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个体现。

0: 想象中那种感动，我觉得可能更多一点。
1: 嗯，之前咱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也是想看很久，但是呢确实这个电影呢跟之前的这个所谓的武夷档的很多电影，包括

0: 这份情才是更多的朋友他渴望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更大的意义不是在于这个电影本身，反而是在于电影之外，重新唤醒了我们内心中去向往说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更希望的是不是我们生活中多

情是可以删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那种不知不觉流泪？我觉得这个也是导演的功力和他选材的一个剪裁的。

0: 哎，他听到这个消息要摔倒、
1: 这个猜测好多、对吧，
0: 然后我看到南芝和木生相识了，我觉得他们俩一定是要恋爱、
1: 看那个照片就是他们家全家福，
0: 这些也就是说这是过去的观影习惯带给我们的某种套路、也可以说某种脑子了、那这个电影他把这些全部破掉了、说都不是按你们想象、那这也是某一种反转、但是我们常规的套路的反转就是说啊，一定是要抓小三儿，更厉害的去抓小三、好像是我觉得大家是在不同层面上来讨论剧情吧。但所以这个问题很好，也可能反而是这个鞭子让很多的行内的人也好，观众也好，发现说哎，我不需要那么强的狗血的情节、我一样可以

0: 非常克制的去表达他们真正想说的，因为可能作为他们研究了很久啊，投入了很多很长时间的这个团队，他们对其中故事的感情是要多于观众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好像他们嚼烂的东西要塞给观众的这种感觉，相反他只是抛砖引玉吧，给了一个引子，但是一切都在演员不说话和比较相对平淡的处理当中，反而这个也是我们泪点的来源，是阿嬷的平淡，这个南芝的平淡，他们做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处理是好像是一笑而过，反而是这种处理方式更让观众哭得不能自已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高级的处理，当然也是来源于团队设计和很克制的一种创作思路。
1: 我想小唐说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或者是创意呢，实际上就是它的素材非常的丰富，实际上要讲的故事也很多，但是呢我选哪个故事给大家讲，然后呢它能够在大家的心中产生什么样的一种效果或者反馈，这个是导演功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那么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这部电影相关的一些那个取景地啊等等，现在也火了，
0: 很网红了，
1: 现在也火了，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先去看看，我们上半时段呢先进行到这儿啊，下面

0: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看自己的情况嘛。如果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那或者你就等下片。那线上看的问题是在于说，你只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去感受了。
1: 这个没有办法像在电影院一个封闭空间里跟大家哈陌生的朋友们是不是看有相同的感受，这其实也是很奇妙的一种，对，这是很奇妙的一种氛围啊。

0: 说两句就是人生哲理，我觉得其实整个这
1: 你说的这个
0: 非常好、嗯、
1: 对，张楠说的这个特别对、
0: 嗯、
1: 这个也就是刚才你说它其实是个喜剧，那我也可以说其实它是个悬疑剧，
0: 嗯嗯嗯，
1: 它是用悬疑的视角去写这个故事，开篇的故事是吸引观众看下去的、嗯、如果从我们比较相对更专

0: 包裹最后的这个温情和感动的点，这个才让我们不觉得生硬。他的方法是一种引导式的，或者说是带领我们用一种我们更轻松更容易接入的方法。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破题，我们叫就是破题非常的清新自然。不是一上来就是苦大仇深的情怀的，好像是逼着我们去买单的那一种一种感人。所以乔批为什么到最后出现一些关于他的历史的记载和字幕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我觉得是应该是全部接受了，就是因为在整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你说

0: 就是南芝的爸爸，就是胡须老，就这个他的胡子非常有特点啊。但是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吊儿郎当爱喝酒，实际上呢，内心非常的善良重情义，而且很多的这个女孩看过之后都觉得这样的父亲不可多得，
1: 嗯、
0: 因为他在一些
1: 父女线写的非常好。
0: 嗯，他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边的扮演的这个角色
1: 也是提供了很多笑点嘛、
0: 对，
1: 他父亲提供很多笑点，
0: 对，
1: 也包括他怎么去写相亲的片段、那可能很多人观众一听说相亲的这个事情又好像很封建了、
0: 又落进了某种、
1: 一个套路，但实际上他处理的又非常的举重若轻、他把一些很沉重的话题用一些很轻松、好像很调侃
0: 的就过去了
1: 一句话就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每个人物的

量面孔也好，或者说是知名的这些影星也好，但是这部影片呢，确实在最后我们看到它呈现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大家呢又会觉得，哎呀，他会不会比如说像表演不够

0: 个信念感，你也可以通过专业的来完成，专业演员可以通过他的技巧来完成，但他们是没有技巧，他们是真心，
1: 是真心，
0: 所以你才觉得啊，这种真实还是很动人的。
1: 嗯，因为这个之前看导演的这个访谈的时候，曾经交代过，其中的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一封家书，就是演这个南枝的演员，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

0: 就这种感觉。
1: 哎，对对，更多的因为投资人他的角度是另外一种角度，
0: 嗯，
1: 他要考量的东西要更多。
0: 嗯，
1: 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他好像拿了，他也是拿到了一些支持的资金，好像也有。
0: 嗯，
1: 深圳几个公司是也是听了故事吧，可能也有一些潮汕文化，
0: 嗯，
1: 潮汕人的这个支持吧，
0: 就是，
1: 他们这个圈子的支持。
0: 就是你这个情景展示出来的就是这样，就是说导演，我们能力微薄有限，但是我们愿意为你这个电影出一份力啊。

0: 的跳水大爷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文旅和影视的一个结合也是一个对于我们双方都有就是都有好处的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再去挖掘故事。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到处我们做编剧也是会走一走看

0: 觉得还是参差不齐吧，或者说很需要的，但是好像又很少，因为大部分我们被推送的内容还是相对更价值更少一点，或者说
1: 娱乐化更强一些，娱乐性更强一些。
0: 娱乐性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点参差不齐。
1: 那这个其实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不光是我们看不看这个内容的

0: 已经快凛冬快熬不过去的年代、嗯、但同时呢，我们作为内容的创作者，我们也首先还是那个问题，我们相不相信内容的价值。
1: 嗯，
0: 如果我们相信内容价值，那剩下的问题是方法论的问题、嗯、就是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现在不都流行那词儿叫上岸吗？对吧？
1: 啊，
0: 这工作我成功入职了，我叫上岸了。哼，但是好像现在在参与一些调查互动，这个访问这位朋友的时候，就好像哪哪的不满意，跟当时的自己好像就不是一个人了，
1: 简直是在拖我下水啊。
0: 有这样想法的朋友们。

0: 我单纯的好奇啊。
1: 死我了。哎呀，天使云儿说，像八十年代的毕业生不是自己去选工作，那个时候都是国家包分配嘛，有的同学被分配到这儿，有的同学被分配到那儿，然后同学们就是天各一方
0: 啊。然后呢这位，
1: 哎，我就
0: 时代背景不一样了。
1: 我当时我就看那个电视剧《红十字方队》啊，因为他们当时是军校嘛，然后毕业了之后可能要去到不同的部队啊，不同甚至不同的军种。最后那个电视剧那一幕就是同学们真的就是奔赴五湖四海，你看有在高原上的，然后呢有留在学校里继续教书的，有转业转行的，然后有自己在基层连队的。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就是青春热血，奔赴到自己不同的战线上去拼搏青春，
2: 都去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了。
1: 对，但是同学们可能很难再相见啊，就当时那个还是很热血的。那想想再早年间，可能说普通的大学

0: 说，而是不加班不内耗，工作生活能分开。如果分不开，让我内耗，让我加班，给多少钱都不 OK。
1: 看到这个所有数据当中排名第二的就是不加班不内耗，说实话我有点诧异，有点震惊，还没有工作就已经能想到工作当中具体切实的问题了，这批年轻人不简单呀，王总，您有这种感觉吗？
2: 我有这种感觉，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它比较代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对于真实的职场没有过多的了解，
0: 对，
2: 其实

0: 领导同事都好沟通，大部分吧。
1: 嗯嗯嗯，后面两条就也还行了。
0: 对，后面的话，就。
1: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你作为一个已经在职场打拼了、打磨了这么多年的职场人来说，再看现在眼前这份工作，于你而言，符合神仙工作这个定义吗？
0: 半神，
1: 半神，
0: 因为它其中我内心发生了一些。动作的变化，唯一如果让我跟这个马上要参加工作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经验，
1: 这不今年大主播那个选拔大赛又开始了吗？
0: 对，唯一我想分享的经验就是，还是要在入职之前，就是进入工作岗位之前，多了解了解这工作是做什么的，它到底长什么样，这可能是我要跟大家说。其他的，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我都行，你们一定行。

0: 于哈，我们的聚会主题无法共情当年的自己。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倩。再次欢迎王总。
1: 哎，大家好。
2: 好，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白头说，我当初就是为了稳定，干着干着就干到现在的岗位了，那就是稳定加幸福。咱呢也不跟人家比挣钱，朋友老公一年挣7位数的主，哎呦那每天多累呢，年假出去玩都在不停开会。我呢这只要离开单位，我的工作就开展不了了，而且也不会有人找我，省心。
0: 多年

0: 考军医大只差了一点点，没有实现我的梦想，但是当老师的梦想却实现了，哈哈。
1: 啊，那也很幸福啊。地铁眼角胖说哈，我喜欢为人民服务，服务于社会人民群众，所以我选择了北京地铁站务员这份工作。
0: 嗯，
1: 哎，就是一个热爱，热爱可跨越万水千山嘛。
0: 然后就看着自己这个平稳驾驶的地铁上，然后呢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
1: 服务了那么多市民朋友，
0: 没错，成就感这油然而生嘛。
1: 对，汉克说哈，当初呢我选这工作就是因为想清闲一点，到了一家初创的小公司当员工，因为我学历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干啥。领导呢看我觉得很机灵，能说会道，创意多，让我在企宣部门做宣传。当时那个部门啊就我一人，后来因为没招到外勤的，我还负责兼职这个工作。再后来那公司换老板了，我就被裁了。
0: 哦，我以为换老板你当老板了，还当老板。我
1: 老板都被裁了嘛，说现在我在新公司啊，我这个工作也不错。
0: 嗯，
1: 开单王嘛，去年那个
0: 练出来了，这
1: 是，对啊，大销冠，
0: 没错。然后结合咱们今儿这数据哈，其实无法共情当年的自己这个话题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职场还是比较火的。就是王总，咱们这边怎么想起出这一份报告，是现在您能感觉到很明显的这一批年轻人不能共情当年自己的更多了。
2: 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调查对象啊，就是既有在校的生，在校生也分了大一大二和这个即将毕业，
1: 分得很细啊。
2: 对，然后也有这个刚工作的，工作三年以内的，然后工作三年以上的。其实一方面呢，其实想看一下整体的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就业观、职业观，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情况。一方面呢，其实现在我们觉得可能社会上特别是有些雇主或者说是所谓的职场老人对年轻人的一些选择和观念，他们有些偏见。其实我们觉得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多年轻人比如说不努力啊、躺平啊、或者是摆烂啊等等。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从调研的结果来讲，可能我们能看到他们可能是一种比较更加清醒，或者说他们不是不努力，他们可想的是让努力有意义。对，我觉得所以可能他们是这种方式。那同时的话呢，这个这是一个整体情况。那么把它分得比较细呢，其实是也想让这个年轻人去看一下，就是说你所处的不同的年龄，其实你对工作的认知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么你们应该现在

0: 职新闻联播的还是主持春晚的。
1: 你不能一进来就当台长，没有这个职业晋升通路。
0: 没错。
2: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选项当中有36%的朋友选择了担心第一份工作薪资低，经济压力大。
0: 我知道年轻人要成长，我知道先积累经验，要先吃点苦，但是我得交房租啊。
2: 没错，
0: 就是他不给我交房租，他不给我这个慢慢成长的机会啊。
2: 我得先吃饱饭，对吧？
0: 我得先活下去啊。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为了一个活下去，放弃掉眼前一些他比较看重的东西，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2: 然后还有35%的朋友选择了害怕遇到奇葩领导或同事，精神受折磨。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80后90后会害怕，你们00后应该不怕这个了吧，10后应该更不怕了。
2: 嗯，
0: 谁折磨谁还不一定呢。
2: 不是，这个真的分人，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分人。就是你看我一般就折磨别人嘛。但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

0: 而已，但实际上它的绝对的量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大。你说企业一直也是采取着这种这个也不断自己在进化自己的这个管理方式，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是影响到了很大这个很多员工的这个工作效率啊，或者说是公司的这种运营的话，我觉得从管理上来讲肯定要有所措施。如果说某个领导，坦率讲某个领导被弹劾或者意见很大的话，企业肯定会有所动作啊。我觉得这个我更同意你说的是可能现在把这个事儿放得更大一些，
1: 就不用过分焦虑这个事儿。
0: 而且人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成长，就是你的情商，你处理人际交往的这种关系的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强的啊。
1: 听懂了，大家工作是自己的，不要听前辈完完全全的灌输说要远离什么职场小人，
2: 什么什么怎么着什么的。
1: 对，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工作心态的事情，
2: 不要把这些事情被他们分散太多的注意力。
1: 没错。
0: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被这个事情所困扰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是对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了，那这会儿其实对于你来讲环境的选择权，或者说是你已经开始有

0: 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1: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想要跟你分享这些最舒服的歌唱。有时候呢，只需要一首歌的

歌总是让人很放松很舒服，最想要的就是一份好心情。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日子就是这样的一天接一天。与其想那些不开心的，不妨为着生活添一点色彩，心态好了，看什么就都是一份平常。而一份平常心呢，也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制胜法宝。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请各位把眼睛把耳朵借给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美好的声音，和我一起在音乐里面

我们就这样哼着歌，感受这个季节的美好。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歌，很简单的歌，平常的感受，却是打动人心的第一步。有时候呢，我们也不太喜欢太过悲壮的歌，

0: 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

0: 先是朋友，然后在一起干了一件事情，然后发现我们在一起又玩得特别开心，那大家不如说一起做一件事情吧。然后在某一个夏夜吧，然后就在我们家，我们开了一次会，说那我们正式好好干点事情吧。既然玩得这么好，那相信事情一定能做好，所以就那一天在我们家，然后有了春风十里这个录制。对，所以2015年8月31号，对，那天就是我们的生日，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11年之路。
1: 哎，最开始在组建这个乐队的时候，选方向的时候，各位严谨的这个乐队成员们有没有大家一块真的是很像。

0: 不当面提，
1: 就背后蛐蛐。
0: 对，然后我们有什么很艰难的谈话，我们都让同事有中台这个角色去帮。哎，我们有执行经纪人去帮我们做，所以基本上那些人性里需要去直面的那些东西，我们都。

0: 我们六月十九号的演唱会的主题就叫做春日海海，
1: 择日不如撞日嘛，是吧？今天我们正好碰到了一起。
2: 好，那就给大家在现场，正好我们也带了琴哈，正好我们主音吉他手。

0: 告别跟相遇，所以其实录的歌里头更多的还有很多遗憾，然后也有很多重逢，所以每次每每听到很多的朋友去反馈给我们，不管是好的坏的，当然好的我们是更喜欢哈，然后但我们都会很感动，因为你知道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有人在一起哼唱着这件事情，就足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所以音乐在慢慢的就是这个过程里，我们不但去坚持了友谊，我们不但坚持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学会了做人，所以也非常感谢这一路大家的陪伴。
1: 嗯，我相信在现场听和在听 CD 一定是不一样，包括在

0: 友谊的人，但是我们有拥有了这么多，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是在保护他，不可能一直都是和谐的嘛，不可能的嘛，但是不和谐没关系，也是友谊的一部分。
1: 嗯，就像是其实就像一种磁场一样哈，就是彼此只要哎一碰触，就会觉得我们是在一个磁场之内的，所以这样的创作氛围是不是很轻松的？皮皮说两句吧。
2: 我是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

0: 听到大家的声音。
1: 嗯，那我们也提前祝愿你们6月19号本人公园体育馆的演唱会能够圆满成功。
2: 一切顺
1: 利。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各大票平台去搜索一下陆先森乐队的6月19号的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演唱会。
0: 端午节假期第一天，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我们相约端午。
0: 相约端午。
1: 好，那最后跟我们听众朋友告告别。
0: 那就峰回路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是节目的开始。
0: 希望大家能够6月19号看我们演出，也希望大家多多收听峰回路转，然后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如春日穿人海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先森乐队。那听完陆先森乐队的分享，那确实感觉呢特别的治愈，特别的动容。我们终于读懂为什么他们的音乐可以跨越时空，长久治愈人心了。
2: 我们也期待陆先森带着更多温柔又有力量的作品。
1: 好的，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谢谢陆先森乐队的各位成员，我们下期再见喽。
2: 下期见。

然而这些孩子却以自己幼小的肩膀在硝烟之中对外来侵略者发起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么他们在战火中经历了怎样特殊的童年岁月呢？

全面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咱们国家军队先后投入70万人，伤亡25万余人。日军丧心病狂的狂轰滥炸，使得上海市民的生活陷入一

0: 日情绪高涨的儿童组织起来，以临清学校的学生为基础，吸收其他学校的部分小朋友以及部分童工，组织一个孩子剧团，为抗战出一份力。说干就干，几天后的9月3日，孩子剧团正式成立。这个剧团的团员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只有9岁。他们有些是孤儿，还有部分小小年纪就有了参与革命的经历。在成立宣言中，孩子们这样写道：
1: 我们是一群流浪儿，我们是一群不愿跟着爸爸妈妈逃难享福的孩子。在从前，我们就相信抗日战争一定要爆发，我们曾经发过誓，不逃不躲，要同日本鬼子拼。现在抗日战争真的开始了，我们虽然没有了爸妈，没有了家庭，成了流离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们没有哭，没有伤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怨恨，只有振作。我们大部分是沪东战区里的孩子，爱演剧，爱唱歌，过去也曾经演过一些戏，唱过一些歌。在抗日战争开始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上前线去同鬼子拼，不能做大规模的事情，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我们愿意永远演戏，愿意上前线去演，

这场公演的地点在上海静安寺路，也就是今天南京西路那一片的难民收容所。演出一开始，年仅15岁的女团员许丽明登台演讲，她用稚嫩的声音控诉着日寇的暴行。

就在淞沪会战的硝烟遍及了上海30多个地点，工厂、学校、医院乃至街头难民收容所，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淞沪会战持续的3个多月内，孩子剧团就进行了40多场演出，平均下来每2-3天就有一场。虽然大伙的演出条件很差，但在节目形式上却是多姿多彩，有人单胡子捉汉奸、火线上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等5个儿童剧，也有像是不愿做奴隶的孩子这样的双簧小歌剧，当然还少不了歌曲。在紧张的演出之中，

群众保卫大上海的日子。然而孩子们一早起来，却发现天上下起了大雨，哗啦啦的雨声里，已经有不少难民儿童跑上来问孩子剧团的团员什么时候能上街宣传。团员问难童

他们抱过来背过来的，可他们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滚过来的，而你们呢，一个大人也没有，从敌人的炮火中跑出来，跑了几千里，沿途还在做宣传工作。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将著名作家张天翼的童话小说《秃秃大王》改编成了六幕童话剧。这个秃秃大王写了

国民党。好在皖南事变之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这副丑恶嘴脸，咱们党这边呀也是早有准备。孩子剧团中的骨干成员被分批转移，或者送往延安学习，或者走上了其他工作岗位，还有团员直接奔赴抗日战场，在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1942年9月，这支活跃了5年的剧团正式宣告解散。然而在他们走过的地方，一颗颗抗战的种子已经播撒下去，孩子们逃过敌人的虎口，越过兵荒马乱的火线，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传奇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著名作家茅盾

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

0: 到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这些个名家原来都和小人书有着不解之缘。老北京人崔普全先生是个民俗专家，他小时候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在小人书摊前是流连忘返。他回忆说呀，我常去借书的那个书摊在鲜鱼口里的豆腐馅儿，摊主姓陈，当时呢已经60多岁了，戴着老花镜。书摊呢是他摆在胡同里一块较宽敞的空地上的，有4-5平方米的样子。在他那看书要守他的规矩，哎，不许打闹，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啊私下在摊上换书，租书呢必须在下午5点钟之前还回来。如他不出摊可以把书还到他家去，否则押金不退。每次去那儿看书，陈老先生都问，这么早就下学了，没逃学吧？功课做完了吗？记得有一次，一个小伙伴啊，因为没做功课到这儿来看书，他妈呢追到书摊责怪孩子，这使得陈老先生啊很下不来台。自那以后呢，他就每天对前来看书的小孩照例审问，哎，没问题了，这才借书给你。北京城早年的小人书摊很多，有的是在自家门口啊搭个小席棚，备2条啊长板凳就可以开张营业了。小人书摊的主人大多有些文化，他们把买来的小人书封面撕下来，整齐的排好贴好，在下边呢分类编上甲某某号、丙某某号这个次序，用洋灰纸袋将撕掉封面的小人书重新

警察就说你这影响秩序啊，哎，结果摆摊的小人书啊就全没收了。梁晓声回家以后是嚎啕大哭啊，用头撞墙。那他妈就不干了，亲自带他去火车站派出所要书。一看到这孩子又来了，

肚子饿了。天呀，渐渐的黑了。母亲家里还有很多事要做，要做饭、洗菜，还要收衣服。可母亲全然不顾这些，今天像是铁了心一样。那位警察呀，还以为他们被吓走了。过了许久，出来一看，他们居然还坐在那里，吃惊地说：“嘿，哼，跟我这静坐示威。”好，人警察冷笑着又进去了。可是母亲呀，更加坚定了，她坐得直直的，像一尊雕像，眼睛望着远方，一种大义凛然、傲然一切的姿态。梁晓声看了，便不说话了。就这样，母子俩坐在那儿啊，已经近四个小时了。母亲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终于，那位警察又走出来了。嗨，我说你们今儿想睡这儿啊？啊？母亲仍然不看他。那警察愣住了，心想今儿这事儿也不是这么大不了的事儿啊，而且说实话。

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那说到北京的小人书啊，不得不提几位咱们北京乃至全国顶尖的连环画绘画大师。那头一位呢，得说是刘继友先生。

0: 真正的开始。他晚年呢曾经发誓说要画完红楼十二钗，可惜啊只画了林黛玉啊、史湘云啊、王熙凤等等几位，在1985年正在画惜春作画的时候倒在了画案旁，再也没有起来。那人美社的员工啊给他写了一副挽联，说将普及者提高，将提高者普及，善始善终真同道也，为红花之绿叶，为绿叶之红花，结来结去岂常人乎。这副挽联啊可以说就是王淑辉一生的写照。那还有一位聋哑画家叫易进，他本名呢叫冯增春，您能想象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幅连环画就是他画的。一位聋哑人为了画好这个保尔柯察金啊，经常是带着速写本跑到了图书馆去临摹资料，一待就是一天。遇到原苏联影片放映的时候他就去观摩啊，默默地记下了场景啊、服饰啊、道具啊等等。回家以后呢还让自己同样是聋哑人的爱人配合他模仿。这套书啊在1959年出版，可以说是风靡全国，影响了几代人。那这些画家呀把小人书当成了艺术品来画，一笔一画都不马虎。咱们小时候看的这些小人书啊，搁现在可以说就是艺术品和收藏品了。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小人书里亦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和您说说童年时最爱的小人书美好回忆，也再次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现如今呢小人书也成了收藏品，您知道您小时候几分钱一两毛钱买的小人书现在值多少钱呢？2007年北京潘家园举办了一场全国连环画专场拍卖会，两本一套1957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瓦

0: 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真正成为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
1: 通知明确提出六大行动，多个实现节点，一张守护困境未成年人的安全网正在全面铺开。
0: 信息底数是基础，通知要求各地卫保机构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的

0: 一家卫保机构，重点培育支持关爱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组织，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科学教育、文体娱乐等多元服务。
1: 通知要求各地要争取

0: 位入境旅游商将齐聚北京开展考察和业务谈判。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报道，大会聚焦海外游客年轻化、深度化、体验化出游需求，将重磅发布北京新发现、十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为全球游客提供深度感知北京文旅魅力的优质方案。同时，大会将联合宾客、猫途鹰、易客行、客路等海外头部在线旅游平台，首次推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北京入境游必吃榜和必买榜，为游客提供权威实用的出游消费参考。6月3号到4号，大会为海外旅行商规划8条精品实地踏勘线路，覆盖北京多区域，统筹整合古都文脉、现代科技、乡村烟火与高端会讲资源，全方位展现北京古今交融的城市活力。
1: 昌平区地处山区与平原过渡地带，汛期降水集中，灾害易发，山区群众避险转移。

0: 网络餐饮商户实际开店地址应与许可证地址完全一致，外卖平台网店名称需与实体经营门店招牌名称一致，无堂食服务需有标志等一系列的要求，力求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让店铺信息不再真假难辨，让无堂食不再遮遮掩掩。市市场监管局提示，本市入网餐饮商户应对照要求立即自查整改，规范经营行为。
1: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美容行业广告

0: 父母的放下手里边的这个电子产品，在孩子的心里边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明天收获一个闪闪发光的娃。
1: 从非遗到科技，孩子们在体验项目中收获着健康与快乐。北京市少年宫群众活动部副部长李波义介绍，
2: 今年呢，我们的活动主题呢是健康第一，乐享童年。依托这个主题呢，我们一共设置了7个板块，然后有32个小项目的活动，内容呢就涵盖了像科技探索、自然生态、文化传承，还有阅读。把阅读和这个非遗记忆的体验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呢一边听故事，一边就能学记忆、动手做，度过一个难忘而愉快的六一儿童节。
3: 六一儿童节来临，556名北京地区血液病患儿通过红十字会举办的彩虹计划公益活动，实现了节日心愿，与病魔抗争近10年的血液病患儿磊磊，今年12岁，他的心愿是见到为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当面表达感谢。

申报期为6月1号到10号，相比往年提前约一个月，并建立竞价药品医保支付标准与挂网价格的红黄标联动机制。同一通用名下药品挂网价格超过医保支付标准 1.8 倍的

江等多个生产基地，经铁路、公路集中运抵南通杨吕铁路汽车物流基地，再通过滚装船发往欧洲。铁路集货、港口装船、海运出

0: 英战略对话。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

0: 负责英国约六分之一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都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
1: 据土耳其方面31号消息，土耳其西部德尼兹利省发生一起严重客车起火事故，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当时一辆长途客车在行驶时突然失控，撞上路边护栏，随即引发大火。据了解，当时这辆客车共载有38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消防人员赶到后，很快将大火扑灭。

0: 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还请大家遵照执行，提示大家东四环红领巾桥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两车道。另外，莲石东路莲芳桥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稍早前有事故，提示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南风三级转北风一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另外呢，今天和明天大部分地区是没有降雨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5月30号晚，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相继发布了情况通报，回应校内教师遭实名举报、论文学术不端一事，并公布调查结果与处置方案。
0: 南开大学通报，针对该校一篇刊发于 Nature Cancer 的问题论文，经核查，该论文第一作者生命科学学院在战博士后郑某存在图表数据估算、图片复用、素材粘贴错误等学术不端行为。通讯作者生命科学院院长陈某以及另一名通讯作者胡教授因审核失职、监管失察承担相应责任，校方作出处罚，解除郑某的聘用关系，免去陈某院长职务，降级岗位等级，24个月内限制其晋升、申报项目及评优，对胡某进行诫勉谈话。
2: 同日，中山大学也公布了核查结果，认定邝某某、康某某相关多篇论文存在学术不严谨及学术不端问题，校方对涉事人员分级追责，免去康某某相关职务，为期12个月，限制评优晋升，暂停招生，免去邝某某生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24个月内限制晋升申报与研究生招生，二人均需对问题论文刊物或撤稿。此外，涉事论文作者廖某被降级并限制相关权限12个月，学生万某某暂缓授予学位1年，其余的关联作者校方根据责任轻重分别予以诫勉谈话和批评教育。
0: 本次通报也是近期自媒体博主实名学术打假浪潮当中多所985高校集中落地处罚结果的标志性事件，引发全社会对国内高校学术诚信体系的热议。
2: 近期多所知名高校的教授、院长、杰出青年被公开举报相关论文涉嫌图片重复、数据异常、实验结果不可靠等问题，有关方面立即启动了调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这次高校及时对涉事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处罚，彰显了高校学术诚信的基本原则。
4: 对相关的当事人作出处罚，体现了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只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一个基本原则。发现有人在学术上有不端，就应该对他进行处罚，这是一个几十年我们反复强调的基本原则。这个处罚呢，我认为是回归了学术的基本原则，让学术的造假或者学术不端本身呢就受到他应有的处罚，也使得学校的立场得到一个明确的表达。那么这样一个案例显示出第三方参与对于学术评价、对于我们教育评价它的必要性、它的有效性、它的价值，这也是长期以来呀我们缺少第三方评价，在社会上出现一个第三方评价的案例，受到学校以及相关的管理部门的认可。
0: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星也认为，两所顶尖高校同步亮剑学术乱象，体现了学术尊严和学术诚信是高校必须坚守的理念。
5: 大学的职责教书育人，学术发展和创造性。

0: 那引领社会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发表学术性的见地，都是他的一个思想和传播活动的必有内容。因此，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严谨性是大学必须首先把控到的。它既是对于育人的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大学或者说高校这样一方净土所必须随时把持住的精神境界。相关的一小部分的学校揭示出来的学术不端，违背大学理念，很好的学校就应该在这里旗帜鲜明地倡导并且向社会宣扬，不能允许弄虚作假和为了谋取一些所谓的权利而对于学术玷污，既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强烈的标注，也同时向社会昭示着中国的大学应该保持它学术的纯净性、科学研究的严谨性，还有为人处事的纯洁性。大学对于不良行为尽管是少数，但是它也在彰显着中国的大学真正的品质和精神。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这次案例再次说明我国高校科研系统需要建立第三方评价体系，才能有效地维护学术诚信的生态。
2: 那么在学术上，在追求真理上不存在官和民，但是在很多人意识当中存在一个官和民，这也是导致我们学术规范难以得到有效的遵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官好像就是对的，民就是错的。所以我认为这本身也体现在我们现在学术评价观念上的畸形或者不正常的意识。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案例呢，实际上是一个自发出现的第三方，我们能不能把第三方变成一个体制机制，变成一个正常的评价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案例应该得到的启示。
3: 当下科研评价体系当中，论文数量、项目级别、成果奖项等量化指标仍是职称晋升、资源分配、人才评选的重要标准。部分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滋生重数量、轻质量、重成果、轻诚信的浮躁心态。另一方面，部分课题组权责机制缺失，通讯作者、项目负责人疏于审核论文数据，未尽监督把关职责。楚昭辉认为，学术诚信是科研立身之本，任何逾越底线的行为都绝无包容空间。
2: 作为生命科学，它的数据比照相对容易，而作为其他学科呢，可能相对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其他学科就没有这种不规范的问题，就没有学术不端的问题。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这个论文呢，它是一个形式化的论文，你从形式上它是很规范，但是它里面不包含一个真问题，不包含一个探索什么问题，不包含一个解决什么问题，它是存在 copy 的、存在复制的这样一种现象。这个本质上同样是学术不端，但是你要找到证据，对这些问题要找到证据，要辨别，需要有更高的专业素养。所以只有把这个第三方评价的关口前移到审稿、前移到相应的环节，那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当下我们一些青年人呢遇到的困境是要出成果，如果没有成果，考核就不通过，或者是就不能成为各种称号的人才。这样一来呢，他就会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为了获得这个结果去造假，你自己要守住自己这个关口。
1: 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前国内处置学术失信行为主要依据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两类文件。资深的民商法律师杨宝全认为，这次案例的处罚尺度妥当，贴合实际。
4: 那目前呢，关于学术失信问题，除了像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这两个核心的实操文件之外呢，像上位法还有像科学技术进步法、高等教育法作为一个法律支撑，所以整体的我们的制度框架是完善的，是规范的，并且也符合这种科研管理实际的，能够有效的守护基本的学术底线。尤其是像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对于这种具有主观故意的伪造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等明确的学术不端行为呢，法律规定的标准处理依据也都很清晰，那也是这次两所高校开展调查处置的一个重要依据，能够有效的规范主观恶意的这种失信行为，保障学术的基本公正。所以结合本次两所高校的这个通报来看，这次处置是依法依规，尺度也是妥当，也是贴合实际的，既回应了社会的关注啊，也坚守了学术诚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底线，同时也充分考量了科研场景跟情节轻重啊，还是秉持了客观公认的原则的。
3: 杨宝全律师认为，现阶段我国法律体系还可以从立法、执法、监督三个层面细化提升对学术失信的监管，构建法治化、常态化的学术失信惩戒机制。
4: 制度对于这种主观恶意造假的行为、严重失信行为的既定标准是明确的，但是对于像学术履职失察、科研管理疏忽、 包括没有主观过错的一般性技术瑕疵，包括流程不规范等行为呢，这种层级的划分和认定标准相对还是原则化，区分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细化。现阶段呢，高校主要依据这些内部的规定啊，以校内行政处分的方式开展整改处置，包括像撤销成果、岗位的调整、限制科研资格，但是相对而言呢，这个像民事追责、行政处罚这样常态化的适用机制呢，也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啊。那么比如说对一些很严重的这个相关行为，也会有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责，后续可以依托现有的法律法规，健全像科技啊、教育啊、人社等部门的协同联动调查机制，规范调查申诉整改的全流程，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从监督层面呢，我觉得现有的模式呢，更多是以事后整改纠错为主，那其实可以进一步落实像科学技术进步法里面提出的全过程的科研诚信管理要求，监督的关口前移，常态化的学术成果的核查，包括一些科研项目的抽检机制啊，以这种预防性的常态化的监督引导替代单一的这种事后追责。
1: 杨宝全律师认为，民间监督、高校自查、国家监管三方协作形成闭环，才能够真正筑牢国内学术诚信的底线，筑牢公众对于高校科研行业的信任。
4: 高校自查是一个核心的主体，也是学术生在自我完善的一个核心抓手。高校常态化的开展这种自查自纠啊、学风建设啊、诚信教育啊、主动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公开回应社会的关切，那么是行业自我净化、自我提升的这种关键。第二个，从民间监督呢，我觉得是温暖的一种社会助力，也是一种良性的补充力量。学生也好，社会观众也好，对于推动学术的行业的规范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倡导理性善意的这种监督氛围，共同维护包容正向的学术讨论环境是很重要的。第三是国家监管层面，我觉得是引领跟规范保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托相关的规定做好制度啊、行业指导啊和监督工作，通过全国科研诚信管理体系引导行业树立正确导向，以制度力量来守护学术的公平，为整个科研行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3: 破除唯论文、唯帽子的单一评价，侧重成果原创性、实际价值与长期影响力，健全课题组内部监管制度，压实项目负责人、通讯作者的主体责任，完善论文审核、数据溯源机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高校需优化科研评价机制。
2: 就是其实消除这种学术不断的行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可能是一个难题，但是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它不是难题。为什么？你这个人是不是作家了？你这篇文章、这篇论文是不是作家了？要判定呢，作为作者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是不是自己写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新的发现，自己心里都知道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从源头上解决，就每个人呢自己对自己诚实，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们还是说要健全我们的整个学术评价体系，必须要有客观的第三方参与，大家更加重视第三方评价在我们评价体系当中作用，更多的去使用第三方评价，更多的去推进第三方教育评价。
1: 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核心阵地，学者与科研从业者肩负着探索真理、教书育人的双重使命。学术造假不仅违背求真务实的科研初心，侵占优质科研资源，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更会误导青年学子，败坏校风学风，严重损害高校的公信力。
3: 从院长、副院长到普通科研人员一视同仁追责，打破了高级学者特殊化的固有潜规则，传递出零容忍的治理信号，证明学术底线面前无职级特权、无身份例外。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星认为，要建立立体多元的大学机制，常态化开展学术诚信教育。
0: 通过一些学校的监督性的惩戒学术不良行为，也是在表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大学不能允许这种坏的现象出现。因此监管制度呢，要建立细致化和有途径，从多层面，从教师自身、学术机构委员会，也包括学生们对于维护自己大学的诚信和纯洁性的监督机制。单一的监管机制可能还是不够的，要形成一种立体的监管机制。首先是大学自己的监管机制要运作起来，要动起来，国家也应该设立这样的机构，能进行接收和申诉，以及来进行高端的这样监管，多管齐下，这种监管才有效。
1: 惩戒只是手段，正本清源才是最终目的。整治学术不端，不能止于事后追责，更需构建全链条长效的防控体系。科研之路没有捷径，治学为人有底线。这一次的两所高校重拳整治是净化学术生态的重要一步。唯有坚持严管和教育并行，惩戒与制度并举，让敬畏诚信成为全体科研工作者的共识，才能够铲除学术不端、滋生土壤，守护纯粹科研初心，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稳步前行筑牢坚实的根基。
5: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5: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柔克刚；
5: 有些话
1: 明修。

0: 栈道，
1: 有些话
0: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文化，明辨此方所向。
0: 六一前夕，抖音上有一则跨龄接力问答被小朋友治愈了的短视频登上了热榜。最初呢，博主是带着 iPad 走在街头，先是找到一位18岁的男生，让他写下自己的烦恼，然后呢，带着这个问题，博主又去寻找下一位24岁的女大学生给出答案，并让女生呢写下新的问题，以此类推，最后找到了80岁的爷爷，他给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还有比遛狗更开心的事儿吗？
2: 其他问题啊，还包括40岁白领的给孩子好生活还是好陪伴，64岁退休阿姨的退休了除了带孩子还能干点啥，以及28岁吉他老师的坚持搞艺术难道会饿死吗，29岁舞蹈老师的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以及18岁的中学生给出的瘦和漂亮会收到更多善意吗，孩子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3: 我们班同学请我吃肯德基，
4: 我运动会三个项目都拿了第二名，
3: 上课上到一半拿着纸去救上厕所的同学。
5: 我想让爸爸给我更多的陪伴，跟我一起去爬山，去泰国旅游。
6: 我睡前故事爸爸只给我讲了一半还没讲完，我希望他多陪陪我。
7: 奶奶退休了后可以跟我说话，可以做饭。
8: 嗨，奶奶你退休了可以跟我一起去上学。
9: 不会的，你看妹妹画的多好。
3: 这就是我每天想要的生活，每天和朋友开心快乐的玩耍。
10: 我觉得所有女孩子都值得拥有善意，
11: 只要你开心怎么样都可以。
0: 孩子们的回答让不少人觉得简单呢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这场跨龄接力之所以击中人心，在于它揭示了儿童节的一个隐秘功能，它不只是属于孩子的节日，更是成年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校准器。有调查数据表明，超过60%的孩子渴望得到更多的成长陪伴，孩子们所要的讲完一半的睡前故事，恰恰击穿了成年人陪伴及在场的幻觉。
2: 更深一层，孩子对退休后干什么的回答，比如跟我一起去上学，直接挑战了社会对老人等于辅助育儿的刻板定位。孩子的话提醒我们，退休后的价值不是继续带孩子，而是成为孩子的新同学。最令人回味的是80岁爷爷的问题，还有比遛狗更开心的事吗？你看孩子们用运动会的第二名以及给上厕所的同学送纸来回答，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无论八岁还是80岁，最开心的事永远来自最具体的在场与连接。
0: 这个六一啊，当我们为孩子准备礼物的时候，或许也该听听孩子们想对成年人说的话。他们的答案呢，不是逃避问题，而是重新定义问题本身。那些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烦恼，本可以用更加轻快的方式和解。正如天津大学4月份人生困惑快问快答活动当中，有一个小学生的回答说，幸福就是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节日只有一天，但是这份来自童年的视角值得成年人回味一整年。
2: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2: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安安警官。小安警官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今天是周一，所以早高峰，现在路面流量已经开始有所增加，尤其像东西二三环南段南向北方向都有车行缓慢的情况。东四环路段呢，是在红领巾桥北侧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行驶，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还有就是在西北部地区，刚才呢是在万泉河路出城方向，是在稻香园桥区有交通事故，目前看到事故车辆已经是移开了，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早间北五环西段的西向东方向，京港高速五环跨五环进京方向流量上升明显。还有就是提大家，现在在西六环南段，目前呢在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情况，尤其是千灵山路段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路面状况，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间的阳光比较刺眼，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2: 好，感谢小爱警官的介绍。
1: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 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一个汇集涉情民意的平台。
1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1: 一座沟通政府决策和百姓诉求的桥梁。
14: 我是记者陈长松。
15: 我是记者李天一。
16: 我是记者孙，
17: 我是记者张，
18: 我是记者陆瑶。
1: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一条热线沟通你我，12345，我们在行动。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2: 你好，我是孙刚。
0: 六一儿童节的北京动物园充满了孩子们的欢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动物王国其实呢也是一座容易被遗忘的古建园林，经历了漫长而持续的改造变迁，百年历史和时代印记都深藏其中。本期节目我们跟随着探寻北京动物园里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旧日痕迹，来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瑶的报道一起来探寻。
19: 北京动物园那座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西洋楼式老大门，如今已不再承担日常检票功能，但精美的砖雕和独特的风貌依然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凝望，不时有大小朋友走来站在门前拍下一张与旧时光的合影，还有人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农市试验场旧址的标志碑前停下脚步，心怀好奇，北京动物园和当年的农市试验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20: 咱们要说的这个老大门呢，实际上并不以前是北京动物园的门，这个地方叫农市试验场，抬头的位置呢，实际上有两面龙旗。这两
19: 北京史地专家、历史文化学者高深站在老大门前，指着门楣上的雕龙，讲起了北京动物园的前世今生。
20: 的时候啊，就是1906年左右啊，这个大门就已经出现了。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建筑风格，同时呢还有点仿效我们自己的老的传统牌楼的风格。农事试验场实际上是清末新政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有些清朝的官员就认为这个西方国家尤其城市相对比较进步比较文明了，它应该有自己的农事试验的地方，商业的展销的区域，它应该有自己的动物园、博物馆，有自己的图书馆，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啊，要在北京一定要成立这么一个农事试验场。到了1950年左右，它的名叫西郊公园，到了55年的时候，它更名叫北京动物园。
21: 我在跟老虎说话，新了。
22: 他跟老虎说话了，说什么呢？
21: 他说奶奶。
19: 进了大门，不少小朋友一路小跑，直奔狮虎山。真正的老虎狮子活动展区前聚满观众，而山前广场上那些憨态可掬的小狮子、小老虎模型四周，同样围着一圈奶声奶气的小朋友，他们玩耍拍照，好不热闹。扎着小辫子、戴着遮阳帽的依依兴奋地在老虎模型上爬上爬下，他的奶奶在一旁笑着念叨，孙女儿最喜欢来这儿玩了。
22: 不到一周岁带他来玩之后，他就经常念叨，小姑娘都喜欢动物，喜欢狮子、老虎、大象、河马什么这些大动物，我们差不多都在这待一天吧。
19: 鉴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狮虎山假山群模仿天然地貌，虽是人造却自有一番巍峨气象，山体上狮虎山三个大字印在无数北京孩子的合影中。北京史地专家、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介绍，
20: 好多孩子们呢，自小不是让大人带着在北京动物园大门口拍照，而是一定在狮虎山前拍照才算是来到北京动物园。您看这山，这个山实际上是当年用水泥还有比较现代的一些的东西给它做出来的，不是真石头真山啊。您看这仨字儿没有，这仨字儿都有年头，这是1971年的时候铸造的三个字儿，每个字儿高到1.5米，无论是山还是我们说这个字儿看起来都很雄伟。
19: 如果说狮虎山是被时光定格的怀旧地标，那么猴山就是被城市发展改写过的典型。20年前，穿行北京动物园东侧的道路工程，改变了猴山原有的下沉式格局。过去看猴子是站在高处俯视，猴山重建后变成了隔着玻璃墙平视。高深站在猴山前说，
20: 您看这底儿没有？这假山本身啊，整个这风景是43年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底儿部分啊，因为修上面高速，所以给它磨。

0: 平了。
1: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大玻璃，它是一个小高台，这小高台上去以后是观景平台，然后往底下看，有的小朋友这个手快点的话直接想摸猴去。
2: 北京动物园东侧是游客们熟悉的各种动物场馆，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而西侧则要静谧得多，少有人仔细探访。树影斑驳中，一座红砖砌筑的西洋楼静静矗立，这就是畅观楼。
1: 这就是慈禧行宫啊，就是当年晚清时期慈禧最著名的西式行宫畅观楼。这地方啊，民国开始了以后，孙中山先生、宋教仁先生在里面组织过活动，开过会。现在是博物馆，咱能参观的。动物园这西路啊，有好多的近代的宝贝建筑，又安静，人又少，大家伙儿都看动物去，这儿没动物，但是呢，这儿值得一看。
2: 畅观楼建成于1908年，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夏日行宫。清末慈禧太后曾多次在此停歇休憩，如今楼前的铜狮铜吼仍在，楼内却早已听不到皇家的步履声。畅观楼的南侧是同样建于1908年的畅春堂，这座中式传统建筑与西式畅观楼隔着树影遥遥相望，其间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共同见证着此地100多年的历史变迁。
1: 这碑啊，实际上是纪念碑，宋教仁纪念碑，纪念宋教仁呢，在咱们南边的畅春堂里面居住，在北边畅观楼里面办事儿，所以呢，在这两个建筑中间曾经立过一个纪念塔，后来呢，多少年之后消失了，现在我们这儿立了一纪念碑。
2: 北京动物园中部的科普画廊常被人忽略，人们从它身旁走过，步履匆匆，鲜少为它驻足。褪了色的画板，裂了缝的木框，水彩斑驳处工整的美术字依稀可辨，这里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有被风雨磨蚀过的旧时痕迹。北京史地专家、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介绍，
1: 1958年就建这科普画廊了，留下来的这些老画如果毁了的话，以后可能就很难补了。你看那个字儿都已经模糊了，当时这个字儿就是一个一个工作人员写上的，非常漂亮的艺术字儿。画也是，你看有点模糊了，小跳兔多漂亮，座头鲸，海洋中的歌唱家，你看动物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2: 在一片孩子的嬉闹声中，这片被遗忘的角落静静伫立，仿佛成了北京动物园百年变迁的一个缩影。它用它的褪色、斑驳和静默，告诉每一位愿意为之停留的游客，这座园子的变迁从未停歇。墙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它所承载的记忆却在阳光下无比清晰。
3: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向南，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5: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6: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7: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8: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创信息。
1: 周一早间7:31，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首先要同步您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12和7，请广大的司机朋友遵照执行。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是在南四环的大红门东桥的东向西方向的内侧车道，西南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二环右安门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以及万泉河路稻香园桥的南向北外侧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那么在高速路方面呢，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大桥、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通沿高速三汇桥到通州北关桥、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方面的杜家坎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是25到55，各地区的空气质量都是优。以上信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各位六一快乐呀，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都快乐。周一开始了，也是一个新的月份，六月来了。今天早晨出门感觉天气啊还挺凉爽的，
1: 是
0: 似乎没有六月的感觉。问候各位早上好，工作日快乐，我是雨佩。
1: Hello 大家好，老朋友今天也要儿童节快乐，当然了，今天还有是新朋友，我是苏宁，大家好。
0: 欢迎苏宁，欢迎苏宁。哎，苏宁其实不是第一次来，一路畅通了。
1: 对对 对，
0: 之前以嘉宾的身份做客过大家谈交通哈。
1: 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吧。
0: 对，包括之前苏宁应该也在广播当中和大家有过这个打过交道，之前在这个交通新闻的时候啊，和大家这个播过新闻是吧？
1: 对，就主持过一段时间这个早报，然后呢，其实我主要是在这个问到1039栏目做记者，所以大家可能因为就在一路畅通节目之前嘛，
0: 是
1: 应该还是老能先听到我的。
0: 对对对，一般都是先听完苏宁的声音之后才到一路畅通的。
1: 对，今儿搭班了。
0: 要说这个生物钟不是特别难倒吧？
1: 还行吧，
0: 还行。
1: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感慨，这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0: 有虫吃，真是。要说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到大父母经常跟咱说的一句话。
1: 对，但是以前没觉得。
0: 嗯，
1: 就是真到上班，尤其是上一路畅通之后才发现，真的早起之后发现这一天时间好长啊。
0: 是，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挺喜欢早起的。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啊，还真试过那么一，就是仅限于试过一段啊。早上起来一般就是我6点就能起。
1: 6点钟。
0: 然后我觉得我是怎么理解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话呢？我感觉你早上起来真的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1: 啊。
0: 首先是街道上，你可能能看到很多这个城市的烟火气。一方面是有吃早饭的人，还有晨练的人，你会觉得那段时间格外的宝贵。
1: 你要这么说呢，我觉得早起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能看到不那么拥堵的精通快速路
0: 啊。那确实是，一般过了比如说7点之后，你会发现
1: 7点就是6点到6点半之间，它就要开始上车了，
0: 没错，没错。而且你会发现整座城市那个分贝啊，就是那个声量啊，就不是一个量级。
1: 哎，也是，你这么一说，好像就是每天早上早起起得特别早的时候，你能清楚地听到这个城市里面，比如说小鸟的叫声。
0: 没错，没错。
1: 啊，甚至是个风吹树叶的这种声音啊，很安静。
0: 所以其实今天就好像又是六一儿童节，我总感觉就是每次到了儿童节上节目的时候，就感觉
1: 清晨自己变小了，
0: 自己就感觉每天上班的路上就像在上学一样。哎，我先问问苏宁老师，一般当时小学的时候上班的路上或上学的路上，会不会听一些歌啊什么的？应该也有这
1: 会。

0: 特别羡慕，因为我觉得那首歌特别好听，嗯、就是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
1: 哦、
0: 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听过听过听过听过。所以你发现其实传唱了这么久，这些儿歌还是没有变味儿，
0: 对
1: 对吧？而且到了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其实也唱耳熟能详的是这首，比如说这首。

0: 小树，校园的早晨。
1: 你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雨佩？
0: 听过呀，我们原来合唱的时候还唱过这个歌呢。啊，今天我觉得啊，我们也以歌声的方式来，怎么说呢？来给所有的大朋友，还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一起来欢度这个六一节。当然，今天早间呢，我们也有请到相关的嘉宾啊，来自于我们儿童阅读方面的专家做客节目。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呀、好奇的问题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是的，欢迎大家积极留言，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同步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哎，一路畅通一般有这么一习惯啊、就是新组合会先起一个组合的
1: 名字
0: 啊、不知道咱俩能起什么。我那天一拍脑门想，咱们俩应该叫闪甘宁。
1: 闪甘宁。
0: 哎，一首歌时间给大家互动互动啊，我们俩应该叫一个什么组合呢？

0: 现在不知道您已经到没到学校，到没到工作的岗位当中啊，但是我觉得听过这首歌的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了。
1: 是的，我看我们后台已经留言有给我们组合起名字的了
0: 啊。叫什么呀？
1: 叫东吴大将，东吴大将组合甘宁。
0: 甘宁，哎，哦，甘宁，哦，这真是大将了，哦，我还真是没想
1: 到。跟你刚才起那个名字有异曲同工之，
0: 多了个闪啊，嗯，还有人叫
1: 闪闪发亮的甘宁，
0: 闪闪发亮，嗯，还有人叫甘肃组合，嗯，跟地名有关系了，
1: 哎，
0: 啊，要不说今天其实真的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啊，我觉得有全新的组合出现，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吧，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早间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这个跟我们多多来互动。当然周一早间的事故路段还是不少的，像刚才提到南四环大红门东桥东向西的内侧车道，西南五环宛平桥南的南向北，还有南二环玉安门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万泉河路稻香园桥的南向北外侧车道，以上路段都是受到了事故影响，造成了车行缓慢，过往的司机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尽量避开此处路段啊。好，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小时候看到了哪一句话，长大了您才懂呢？
1: 哎，
0: 要说小的时候，其实真的听过父母说过很多的话，比如说什么，嗯，少壮不努力，
1: 老大徒
0: 伤
1: 悲，
0: 老大走伤悲，还记得这个梗吗？
1: 记得，记得，记得
0: 啊，嗯。现在长大之后，其实发现
1: 看过同一部剧，
0: 我真是有这样的感受啊，嗯，就是。虽然我年纪没有那么大啊，嗯，但是我就觉得比如说小的时候如果我再坚持学一学小提琴
1: 啊，哦，就好了，
0: 或许没准我现在就是一个艺术家，
1: 现在就是我们的嘉宾了，嗯，
0: 没错。
1: 那怎么咱们节目还放什么音乐呀，啊，让雨佩现场拉
0: 直接拉就行了。哎，我是在这种艺术方面我就感觉小的时候吧其实应该再坚持坚持，应该再多听听父母的话，
1: 嗯，
0: 像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苏宁啊，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听一些大家名师大家，
1: 哦，
0: 拉小提琴，
1: 哦，
0: 或者弹钢琴，
1: 哦，
0: 每次看的时候我都心生感触，我就想，哦，哎呦，如果我也能拉得这么好，
1: 嗯，
0: 我也能够站在这个音乐厅上面，
1: 嗯，
0: 该多好呢，
1: 嗯，
0: 不知道苏宁老师
1: 当时为什么放弃呢？
0: 其实当时啊父母还真挺支持我的，嗯，我当时就属于完全是自己当时有点怎么说呢，贪玩
1: 啊，
0: 属于是玩物丧志的。
1: 你说到这个玩，我想起来，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听过哪句话，我现在觉得就是懂了。
0: 啊，嗯，
1: 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嘛，你小时候听过或者看到哪句话，你觉得哎，小时候当时可能没觉得有什么，现在突然懂了，就是，嗯，欠的总是要还的。
0: 哦，要走就走。就是你小时候欠的，长大之后总是要弥补回去的。
1: 对，就我现在就觉得，如果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习，那现在就得

0: 好好工作，
1: 嗯
0: 啊，当然了，小时候好好学习了，现在也得好好工作，
1: 那是肯定的。
0: 这个可能大家工作的这个方式和这个内容不太一样吧，
1: 嗯
0: 嗯，就是总归是你小时候没有吃过的苦，长大就要吃一吃了。
1: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小时候看到过或者听到过哪一句话，长大了您才懂的。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当然了，今天早间呢，我们有好物的推荐，您可以首先打开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啊，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回复关键词一个字儿鞋啊，今天最低只要169元，是来自于卡洛驰的洞洞鞋，只要169元起啊。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当然了，现在小强也正在海南给我们带来沉香的这个直播啊，在沉香谷啊，不知道是不是卖的沉香，
0: 肯定是卖的沉香。
1: 我要一会儿来关注一下，咱们等到8点左右的时候，哎，问问小强，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会有哪些好物推荐给大家啊？
0: 嗯，
1: 这首歌曲啊，也能唤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当你还是一个
0: 旋律，好像轻轻轻，哎，不对，我猜的是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1: 不是。第一句话叫做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
0: 与配听的歌怎么都感觉有点年代感呢？
1: 想一想自己17岁的时候在干嘛、
0: 啊、
1: 想一想自己17岁的那个雨季，那个夏季
0: 啊。
1: 今天早间让我们一起回到童年，回到小的时候。
0: 是的，
1: 17岁的雨季。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来北京农商银行办理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享专属储蓄利率，全市400余家网点均可提供服务，更多惊喜等您来，详询各网点或拨打010-9619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2: 7:45，继续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的情况。在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四惠桥建国路建白大街东向西，还有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蔡回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南沙窝桥的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还有富士路金源桥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以及在圆明园西路的南北双向，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还有一处事故路段，是在万泉河路稻香园桥的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辆请多加留意。今天是周一早间，我们可以看到交管局的监控探头显示，在长安街东延长线上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排满了车辆，已经造成了这个车辆是停止在了路上啊。如果路过国贸桥区的朋友可以提前绕开此处路段。早间有什么路况情况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同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周一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儿童节快乐，我是苏宁。
1: 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小时候看到或者听到了哪一句话，长大了您才懂呢？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啊，当然您也可以把您熟悉的那首儿歌的旋律属于

0: 来了满满的福利。此刻呢，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Mr. Q 小强正在海南的沉香谷给大家带来直播，让我们来看看小强今天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好沉香。Hello Hello， 小强，早上好，小强老师。
1: 早上好，雨佩好，早上好，苏宁。
2: 早上好，强哥。
0: 哎，今天在海南，
1: 一个小强老师，一个强哥，我招你们惹你们了？我那个今天是带领大家作为一个这个小导游哈，然后呢，这个再一次来到了海南，来到海南岛的这个沉香谷啊，儋州这边跟大家呢进行这个沉香的溯源。说实话，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开始了啊。

0: 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套路很多呀，水很深啊，不敢轻易出手啊，我也是这个感觉。对，但是呢，每一次我们带着大家溯源呢，两个特点，一个是我们会到这个行业当中，在国内最有这个代表性、最有发言权、最权威的货源地，大盘商，然后直接在货源头看到真正的好料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内的有认证的专家在直播间当中，通过这个几个小时的直播跟大家来把关分享。咱们交通广播听众吧，也就平时跟我们互动都是这个风格，也都是非常的直白啊，就是有什么不明白马上就问，问完了以后呢，专家就现场讲，讲完了以后就明白了，明白以后的话呢，咱们在直播间理性消费，风险由人，您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今天呢，咱们也还是按照这个风格进行。然后我现在呢就在海南儋州，我们直播间呢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家如果现在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是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间是一边就焚着香，一边给大家讲解这个沉香的这些文化和知识。然后大家呢就可以了解，看看有哪些是你自己有眼缘的，可以结缘。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进入到有那个购物链接的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购物链接包括价格了。今天真的是源头上的非常香的价格。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跟你们两位报告一下，我昨天也是从落地了以后，就跟现在在直播间的这位老师呢，他是这个制香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是有国家认证的非遗传承人，第六代的这个制香的老技师啊，这个传承人，然后正在给我们讲。他讲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沉香有这么多的品种，而且沉香它的这个来历，他说什么是沉香，其实沉香呢是树脂和木材的这样的一个混合物，是沉香树。沉香树在受伤以后，它相当于是个自我恢复、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所分泌的这样的一种油脂和木质的混合物。在海南这样的一个海拔和湿度和真菌发生了一些感染跟反应之后，才会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天然的香气。
1: 哦，
0: 你看我这不来到这儿，不听专家，就是不听老师当着就是扶着沉香树，看着那个结痂的地方给你讲，一下子就明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包括你们俩，肯定一听也都能明白。所以大家就是大家此刻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进来。我们啊，在海南，在丹，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沉香的奥秘和美好，看看苏东坡当年被贬到丹州之后是怎么样在现场来发现沉香的奥秘的。
2: 嗯，那他真得点好几根香来熏一熏，真的得熏陶一下。
3: 我现在已经
0: 我一会儿我带一把

0: 哎，你这样，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我已经稍微有一点修为了，就是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一会儿呢，咱们连线结束之后，我进到我们直播间，我就在现场问老师，老师一会儿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溯源直播的时候，现场给大家解答。
1: 太好了，
0: 就是大家此刻不管是在北京交通广播视频号，还是你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恢复直播，点链接进到我们直播间，一会儿我就让王老师给我们现场解答。关于你这个问题的语配，我现在可以稍微先回答你一点，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只要是买这个沉香的用品啊，就是500块钱左右的这个级别，他就送你一个专业的养香罐儿。
2: 哦，要养，
0: 就是你不用考虑，对，你不用考虑那个什么湿度什么的，他给你专业的设备，里面有勾香的这样的一些物质，你那个。

0: 小朋友的心态，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可以畅所欲言的问。
1: 对，真的，就我觉得童真就在于说我们有什么不懂的我们就问嘛。
0: 嗯，而且我真的发现尤其很多是这个大人啊，
1: 嗯，
0: 这个长大之后会发现不爱请教人问题
1: 啊。是，
0: 其实我觉得

0: 好的，谢谢。首先呢，来说一下东部地区环路当中东五环的远通桥，目前呢是在北向南方向。外侧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的行驶。另外呢，在京通一线的进京方向，是在双汇桥区这一路段进京方向受事故的影响，也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在北部地区，西北部地区万泉河路一线的进城方向，在肖家河桥区桥南侧进京方向的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今天早间阳光依然是比较刺眼的，大家在通行当中做好安全
1: 今天还是略有升高的，所以整体交通压力会相对突出，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好，感谢收听，不忘提示。好的，非常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提示啊，今天是周一早间的早高峰啊，路面压力确实不小，有很多的事故路段，大家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吧，如果要是这个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尽可能的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啊。是的，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大家的留言吧，因为我当初听那个一路畅通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就我每次留言我就特别期待着主持人那个念出我的留言，
2: 聊互动。
1: 对，所以今天呢，趁着我当主持人，我得多念几条。
2: 那太好了，来来来，
1: 那个我们看到好友，在北一方说，现在觉得长大了，哎，就小时候说，哎，长大了就好了，现在觉得长大了挺好的，相比较小时候的不知所措，更喜欢长大了的从容淡定。
2: 是，哎，
0: 好友天空之城啊，说小时候听过母在不庆生的话，不理解、哦嗯、认为那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呀、啊、我过生日了为什么不庆祝呢、
1: 嗯、
0: 长大了明白了哈、啊，说那天是母亲最辛苦的一天，现在呀长大过生日就是和妈妈一起吃碗面条、
1: 嗯、
0: 聊聊天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1: 是，
0: 今天呢也想跟妈妈说一声辛苦了，也祝自己越来越快乐，今天回家吃打卤面。
1: 哎，八七九八说了，说奶奶常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哎，
1: 长大了真的觉得是这样。
0: 我现在跟别人聊天经常说这句话，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小上高中的时候吧，当时去饭店吃饭
1: 啊、
0: 然后旁边桌呢就有一群就比较年长的，就像我现在这个年龄的这个女性在那聊天、
1: 嗯、
0: 就聊这个家长里短嘛，
1: 家长里短、嗯、
0: 哎，当时我还跟我们同学说，你看长大了之后就怎么 聊这些呀，
1: 所以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哎、发现真是。
1: 好，八点之后我们请到嘉宾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接下来整点信息时段。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川州，北京交通广播旅享618玩转新疆甘青双环线，我陪您一起出发。现在拨打400-675-7577，400-675-7577，领取限时返场福利，最高立减1800元。今天起双线福利上线，新疆大全景让您一次畅玩南北疆，甘青大环线带您一线体验甘肃青海明星景点，地道美食，甄选住宿，特色民俗，让您舒心每一程。金牌导游专业领队，一价全含零自费，让您安心每一天。即刻报名立减300元，多人同行最高可减1800元。贵州、云南、西藏等多条高端定制线路同步火热招募中，蔷薇热线400-675-7577，400-675-7577，去旅游就找瀛台翠。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